0: 40年的证明行动正在全国各地的拉面馆悄然铺开。
1: 有人不解，有人质疑，甚至有人将这场更名解读为品牌之争。事实究竟如何？连日来，记者走访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会一线商户和产业链企业，还原这碗面背后的真实故事。
0: 第一代走出去的青海拉面人，谁也不知道青海两个字要怎么卖。面馆开了，招牌上写什么？那时候内地人是很少了解青海，更没人知道化龙。可是大家知道兰州，兰州有牛肉面，有名气。于是一块块兰州拉面的招牌挂了起来，一挂就是近40年。
1: 那是一个靠亲帮亲邻帮邻走出来的产业。最早走出大山的化龙人在千山城市支起面摊，现场演示手工拉面，生意渐渐火了。哥哥叫弟弟，村里叫邻村。面馆从沿海开到内地，从一座城市开到另一座城市，一个基于乡缘和亲缘的网络就这样悄然成长成今天覆盖全国、年创收240多亿元的产业版图。
0: 青海福奔福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青海省拉面行业产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寿林说了一段很扎心的话。他说，他们走出大山的时候，脑子里没有品牌的概念，看见别人挂着兰州拉面赚了钱就跟着挂，没有一个人想过这面是我们青海人拉的，汤是我们青海人熬的，可是这招牌跟了别人的姓。
1: 更名的消息出来以后，网上炒成了一锅粥。有人说青海人抢兰州的牌子，有人编出72家拉面馆集体改名的段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尖扎县拉面协会公开回应，目前天津地区尖扎籍群众开办的拉面馆共有72家，其中已完成青海拉面品牌更换的门店为36家。另据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完成换牌的门店约1000家，换牌工作遵循自愿报名原则，由商户自主决定，不设强制要求。
0: 在采访中，李寿林说了一番实在的话，他说得感恩兰州拉面这一块牌子。在40年前，青海人出去闯天下，没有名气，没有招牌，是这块牌子让大家赚了票子、育了孩子、换了脑子、练了胆子、拓了路子。没有这块牌子，很多的化龙老乡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
1: 他接着说，反过来想，这40年来，青海人走南闯北，把拉面馆开到了全国300多座城市，实际上也让兰州拉面这个名字传得更广，走得更远。所以这是一碗双向成就的面。现在青海有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感恩过去，但也要向前看。
0: 在李寿林看来，拉面这件事本来就不该有地域之争。无论是兰州牛肉面还是青海拉面，都是中华美食。我们不是为了跟谁争、跟谁抢，而是既然有了自己的名字，何必再借船出海。
1: 他指着自己换好的招牌说，青海拉面这块牌子是青海拉面人拼出来的，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的大力支持和青海拉面人的共同努力下长出来的。网上舆论再大，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兰州有兰州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特点，各自把面做好，各自把产业做大。
0: 一块招牌的更替，不是两个地域的对立，而是两碗面各回到了各自的本位。兰州牛肉面凭借着汤头和工艺自成一家，青海拉面靠的是拉面技艺和高原的食材另立门户，花开两朵，各表其方。
1: 更名消息出来以后，问的最多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老顾客，改名以后味道会不会变；一类是店主，改了名，老客人还认不认识？在北京开拉面馆的老板何文清回答得很干脆，反而比原先好多了。
0: 他在北京有9个门店，今年的4月主动换上了青海拉面招牌，生意不但没受到影响，营业额日均反而提升了500到1000元。他说，好多青海老乡、新疆和甘肃

0: 过来的人一看见青海两个字就慕名进店了。
1: 更让何文清心里有底的是标准，他说现在青海拉面统一标准，灶具餐具全都升级了，顾客进店第一眼就不一样。今年8月4号，青海省正式发布的3项地方标准正式回答改了名之后这碗面怎么端得稳端得久。
0: 品质指南是核心，过去的30000家门店各做各的，没有统一的标尺，现在明确了，汤头用牦牛骨来熬，辣子用循化的现辣椒炼，盐用着茶卡盐糊，面用了高原的小麦粉和高筋面粉科学配比。李寿林告诉记者，这里面的逻辑是先守住底线，再留足天花板。每家店的味道可以有师傅自己的风格，但食材和工艺的基本品质必须达标。
1: 何文清介绍道，他们有统一的食材采购平台，牦牛肉相比在北京本地就近采购，每斤还能便宜2-3块钱。依托青海本地供应链直供发货，既能保障食材品质，还能压缩成本，落实各项标准，并不会额外增加开支。
0: 区域品牌培育和建设指南瞄准的正是区域品牌如何打造、如何管护的现实难题。此前，兰州拉面相关商品商标的申请悉数被驳回，一直处于无效状态。而青海拉面完成区域公用品牌的注册后，便拥有了法律层面的坚实保护，相当于给品牌办好了一本户口本。在今后，但凡有门店随便冒用青海拉面招牌，却达不到品质标准，就能够依法开展维权。
1: 对全国30000家青海拉面店而言，这意味着一碗拉面背后的品牌价值终于有条件真正沉淀积累下来。如果说这份指南厘清了品牌建设与管理的路径，那么赛事活动规范则为品牌推广给出了清晰解法。借助标准化的拉面赛事，汇聚全国各地拉面师傅同台比拼切磋，以赛事为载体，推动青海拉面跳出青海本土，进一步辐射走向全国市场。
0: 有意思的是，作为青海拉面标准化建设的深度参与者，李寿林亲自提炼了青海拉面的18字诀：汤浓香，肉酥烂，面筋道，色浑亮，香丝溢，味悠长。他告诉记者，兰州牛肉面有1青2白3红4绿5黄，那是人家的特点。青海拉面有着自己的高原味道，我们有牦牛肉的浓香，有循化辣椒的醇厚，有青稞面粉的筋道，完全不需要跟谁比，我们的特点就是最大的卖点。
1: 李寿林说了一句特别朴素的话，他们制定的标准初心不是把每家店锁死，而是每一碗挂青海拉面招牌的面端出去都有尊严。从一碗没名没姓的兰州拉面，到一碗有标准、有品质、有尊严的青海拉面，这中间差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整套让从业者挺直腰杆、让消费者吃个明白的品牌体系。
0: 更名这件事，如果只停留在改名字的层面，那就太小看青海人的算盘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碗面撬动一个省的好物走出去，这个模式就叫3店合1，拉面店加特产的展销店加青海文旅宣传店。顾客进店除了吃面，还能买到牦牛肉干、青稞饼干和循化辣椒，还能看到青海的文旅宣传。
1: 何文清是最早参与的店主之一，他的店里多了展示品、特色展柜，土特产一个月能卖2-3万，牛羊肉一个月能销500-600斤。更让他意外的是，好多人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说想去青海旅游一趟。店里展示的是青海的人文风景、雪豹玩偶、特色面点，这些都是差异化的，别人家买不到。他算了一笔账，光土特产销售这一块，一个员工一年的工资都能挣出来。
0: 在南京开拉面馆的闪平龙也参与到了3店合1，他的店去年上线了特产展架，牦牛肉干、藜麦等青海好物摆上了架。闪平龙说道，问的人挺多，大家都对青海的东西感兴趣。在换牌以后，店里最大的变化不是挣了多少钱， 而是看着青海的东西摆在那儿，感觉不是只卖一碗面，而是在帮家乡做一点事。
1: 2025年，青海推出了更大的品牌战略“青海家宴”，把牦牛藏羊、青稞藜麦、祁连黄菇这些高原食材打包成一张菜单，通过拉面店这个入口端到全国消费者面前。一碗面是入口，一根牦牛肉干是延伸，一顿青海家宴是终点，让全国的人先通过一碗面认识青海，再通过一桌好物记住青海。
0: 何文清说，以前换牌心里面还有点打鼓，而现在不一样了，有标准，有供应链，有特产，出门腰杆都是直的。从建民出海到亮出自家的灯，青海拉面走了近40年。李寿林不由得感慨说，一年做10件事不如10年做1件事。我这21年就做了一碗面，现在这碗面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1: 那块旧招牌摘下来的时候，很多店主没扔，卷起来塞进了库房，留着是个念想，提醒自己以前借别人的名字活了40年，以后要靠自己的名字走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聚四面民生，
2: 会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2: 尽在民生在线。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3: 九月七号，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海关官员对1.8吨即将发往泰国曼谷的红鳟鱼完成查验，货物随即装入粤捷航空 VZ3691 次航班副舱。三小时后，这批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红鳟鱼便出现在曼谷机场。今年前八个月，青海通过副舱带货对泰国出口红鳟鱼货值同比增长12.6%。
4: 不只是红鳟鱼，青海的清洁能源产品也将在泰国市场跑出加速度。西宁海关以一起一测精准帮扶，试点检查验证加合格保证查验模式，推出提前申报、预约检验等措施，叠加证书的云签发，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深化对国际锂电池运输法及海外市场准入标准的动态跟踪，指派业务专家一对一对接企业需求。2026年前八个月，青海锂离子蓄电池对泰国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
3: 同时，今年我省实现泰国虾类产品进口零的突破。前八个月，青海省已累计从泰国进口虾类产品13.1吨，不仅丰富了水产品的市场供给，也标志着我省与泰国在农业水产品的经贸合作方面进一步全新的一步。
4: 无论是青海特色产品的快速出海，还是泰国商品的加速入侵，都是青泰贸易稳步增长的缩影。据西宁海关统计，2026年前八个月，青海省对泰国出口进出口为5774.9万元，同比增长9.1%。泰国已成为青海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出口商品涵盖了红鳟鱼、冷凉蔬菜等多个品类。
3: 货物出海提速的同时，两地人员往来也日益密切。2025年9月15号，西宁至曼谷国际航线正式复航。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西宁市曹家堡国际机场出入境智能闸机通道已投入使用，及红外自动测温、智能核验、预警及时等功能于一体，让健康无异常的旅客实现秒通关。从复航至今，西宁海关监管西宁至泰国航班共91架次，进出口旅客12855人。
4: 7月10号，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为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进口的一台科研用精密显微镜签发了免征免税确认通知书。这是青海省“十五五”期间首单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业务，标志着该项科创税收政策在青海正式落地见效。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这台设备是实验室开展盐湖资源深度分析研究的关键仪器，减免税政策帮他们省下了可观的设备购置开支。节约下来的经费可以更多地投入到后续实验耗材的采购和科研团队的建设中。
3: 针对此次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设备进口需求，他们指导其正确申报，按要求完成审核并出具免征税通知确认书，预计可为票货物减免税款约6.5万元。9月15号， 西宁海关所属四海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徐伟在采访中表示，十五五新政较十四五政策享惠主体更广泛，免税清单更精准，监管机制更完善。
4: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实施，其中明确对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为科研主体轻装上阵和聚力核心攻关提供坚实政策支撑。
3: 为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西宁海关第一时间梳理辖区政策适用清单，对省内适用主体开展一对一精准政策宣讲，细致解读新政适用范围、申报要求及办理流程，全程指导规范准备申报材料，压缩业务办理时限，高效完成减免税收业务的全流程办理。今年前八个月共审核确认减免金额225.1万元，同比增长151.2%。
4: 9月16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聚焦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重点任务，结合即将到来的青少年日主题，组织省级示范活动走进省内高校和中学，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广大的师生讲授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网络安全必修课。
3: 活动紧紧围绕青少年成长规律和使用网络特点，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绿色安全用网、网络风险规避等内容展开。在高校专场，宣讲团成为结合刷单返利、虚假征信、冒充客服等优惠购物，深度拆解诈骗套路与心理陷阱，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在中学专场，针对中小学易沉迷网游、随意点击链接、泄露隐私等痛点，宣讲员通俗的语言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倡导文明上网、理性表达，自觉抵触不良信息侵入。
4: 此次示范活动创新宣传路径，采取了小手拉大手模式，现场发放青少年网络安全防护手册等资料，引导学生将反诈知识带回家，督促家长在手机端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构筑了学校加学家庭的双重防线。同时，现场设置了情景模拟环节，通过角色扮演讲授了应急止损、证据保全等实用技能，积极地引导青少年争做网络安全的践行者和守护者。
3: 近日，中国文联印发《关于建立第四批中国文联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的决定》，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莫家沟村莫明湖艺术区成功入选，系全省唯一。莫家沟村莫明湖艺术区依托山野风貌与乡土人文资源，集聚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走出了一条艺术家驻留创作、乡土资源活化、文旅业态共生、村民共建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
4: 莫家沟村莫明湖艺术区坚持规划先行，委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莫家沟村庄规划2021至2035年，统筹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通过宅基地流转盘活闲置民居，建成艺术工作室9个、艺术展厅1个、天然气进村入户、河道沟渠整治、绿化美化持续进行。在地性艺术实践为核心，先后举办了原乡在地莫明湖畔的艺术回响画展、第三届两省三市一周美术作品巡回展、摄影大赛等文旅文艺活动10余场， 完成了八面主题墙面彩绘，让艺术走出展厅，融入街巷。
3: 莫家沟村莫名湖艺术区还着力推动艺术与多元活动深度融合，承办千人骑行、农民丰收文艺艺术节等文体活动，以遇见莫名湖艺术 IP 带动文旅消费。截至目前，莫名湖艺术区今年已累计吸引游客2.5万人次，同比增长46.7%，带动十多户村民就近就地就业，让艺术成为文艺发展真正汇集群众。
4: 9月15号，从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农牧水利和颗粒局科技局传来了喜讯，祁连牦牛正式列入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新遗传资源名录拿到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身份证，为海北畜禽种质资源宝库再添一张沉甸甸的国字号名片。
3: 为保护发掘本土优良畜禽种质，做强祁连牦牛特色产业，祁连县联动国家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牦牛品种改良岗位及海北试验站，闭环推进资源摸排、特性挖掘、数据整理、现场核验、检定申报等全链条工作，系统梳理祁连牦牛种群特征、生产特性与遗传特征，持续完善保种管护体系。
4: 此前，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专题审定会，专家组对种质特性和生产性能、遗传稳定性开展了严格品拟和审定。祁连牦牛顺利通过了新遗传资源审定，经过公示无异议后，按照相关规章，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058号、第1058号完成认定。
3: 此次国家级认定夯实了牦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品种根基，同时对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助推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畜牧产业双向奔赴、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5: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9: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
9: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
9: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9: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7: 好，
9: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

0: 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4: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八月的柴达木盆地晨光初绽，万亩枸杞林里

0: 枝头的红果缀着晨露，在戈壁朝阳里亮得晃眼。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的枸杞分拣车间里，青海农林牧商品中心电商运营总监李基新正蹲在果筐旁，指尖轻轻拨过一粒粒鲜果，检查果皮成色。
1: 这是他今年枸杞季扎根在海西的第47天。而就在半年前，让这些娇贵的鲜枸杞走出戈壁，端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还是横在西部优选枸杞鲜枸杞项目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八月，随着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入江苏”专项活动启动，苏青两地携手架起了产销金桥。万亩戈壁红果跨越了2000多公里，鲜活地奔赴长三角的百姓家。
0: 故事的起点要从去年冬天的一次调研说起。2025年11月，在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接待中心中的一次调研考察，有一个观点让人耳目一新：鲜枸杞是青海枸杞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突破口。
1: 李基新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对于鲜枸杞几乎没有概念，只知道这东西娇贵，运不出戈壁。今年的6月。”在浙江原青指挥部的协调下，他带着调研团队扎进了海西，从都兰到诺木红，从格尔木到德令哈，一路的跑着种植基地，访着种植大户，鞋底沾着戈壁的沙土，笔记本上记满了农户的难处和期盼。
0: 柴达木盆地海拔3000米，日照长，温差大，雪山融水灌溉，造就了青海枸杞果大肉厚、清甜多汁的独特特性。个头比宁夏产区鲜果大一圈，且成熟周期晚20天左右，具备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可就是这样的好果子，长期在缺品牌、缺渠道、缺物流的死胡同里。
1: 干枸杞多被外地的客商低价收购，贴标转售以后，利润的大头留在了外地，农户忙活一年，一亩挣不上多少钱。鲜枸杞更是没人敢碰的禁区，一斤的鲜果仅运输的成本就要30-40元，从海西陆运到西宁得要一整天，再运出省又要3-4天，在高温的天里，果子在路上就软了烂了。
0: 调研的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团队最先在格尔木试点收果，定下了几乎严苛的品控标准：坏果不要，软果不要，不带果柄不要，品相不佳不要，堪称百里挑一。可当地枸杞果皮偏薄，经不起长途颠簸，运到东部破损率居高不下。
1: 转战到诺木红之后，又遇上了采摘标准的难题。来务工的多是云贵川的农民工，没经过系统的培训，只顾着抢速度摘果，鲜果里能挑出合格果不到30%，坏果率远超了预期。在那段时间，团队随着日出出门，摸着灰回到了驻地，跑遍了海西大大小小的枸杞产地，直到扎进了大格勒乡的枸杞田，刚摘下的果子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枸杞果粒饱满，果皮厚实，捏在手里磁性有韧性，天生就适合长途运输。
0: 八月，枸杞田里又多了一群扛着摄像的外乡人，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江苏原青指挥部共同发起的“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入江苏”专项直播销售活动正式启动。
1: 青海西部优选和江苏供销的鲜果先锋会两大平台深度联动，30多名江苏主播带着专业的设备来到了高海拔基地。不少人刚下飞机还带着高原反应，吸着氧就往田间跑，连夜就搭起了田间直播间。
0: 镜头对准连片的枸杞田，对准采摘、分拣、打包的全流程，把高原净土的种植场景实时传到千里之外。直播间下单的提示音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比直播更难打的是物流这场硬仗。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全程统筹调度，联动顺丰打通格尔木机场冷链空运专线，

0: 指导团队建立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1: 团队定下了招摘夕发的铁规矩，前一天汇总全网所有平台的订单，次日上午十点前必须结束田间的采摘，鲜果立刻送入到分拣车间，人工的筛选分级，在傍晚的十八点前全部打包装车直发到格尔木机场，有机场的城市24小时直达，无机场地区48小时内送达，把传统的运输时间压缩了一半还多，最大程度锁住了鲜果的口感和品质。
0: 从戈壁枸杞林到长三角餐桌，一颗鲜枸杞的千里旅程，正是苏青协作的生动缩影。以消费帮扶为纽带，以平台共建为抓手，东西部携手跨越山海，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让产业红利惠及群众，在柴达木的土地上书写着山海同心、携手共富的时代答卷。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9月16号，由环球时报社主办，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协办的海外看中国全球发展倡议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贾文健、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古巴驻华大使副馆长马里奥·阿尔苏雷特参加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
1: 2026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发展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本次活动旨在回顾总结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地实践和积极成效，合作搭建高端交流平台，深入探讨全球发展叙事构建与国际传播创新路径，加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协作，探索全球发展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0: 活动期间举行了海外看中国合作传播计划启动仪式及2场圆桌对话，并设有与世界同行全球发展合作图片展，一带一路国家人工智能与媒体发展研修班学员到场参观交流。
1: 日前，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亚和中东之旅亮点纷呈，取得圆满成功。连日来，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媒体持续报道此访成果，认为此访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促进地区共同安全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
0: 吉尔吉斯斯坦阿基新闻社网站刊文说，25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上海精神把那些在政治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的国家团结起来。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冲突有升级和蔓延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就会消失。相反，国家间分歧越多，可供对话的平台就越具有价值。在全球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海精神的国际价值只会越来越高。
1: 吉尔吉斯斯坦巴卡尔国家通讯社报道认为，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吉中两国深化合作指明了方向。吉中两国元首会晤频繁，双方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了吉中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为优化吉尔吉斯斯坦经济格局提供了重要契机。
0: 吉尔吉斯斯坦研报论总编辑叶莲娜·若博娃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文件，达成诸多重要共识。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期待此访后两国在相关产业的合作为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1: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近日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组织、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
0: 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连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1: 单忠德在致辞中表示，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共同梦想，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动人类和平探索外空的事业发展， 更好构筑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近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海外中餐厅的烟火故事引发国内外广泛共鸣。笔者在中东工作生活多年，见过不少中餐厅，有的在当地扎根数十年之久，他们用日常的中式餐饮不断丰富着中国味的文化内涵。
1: 中餐厅的热度源自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力量。走进1976年营业到今的迪拜金龙餐厅，雕梁画栋，陈设古雅，尽显了中式的传统风貌。但餐厅的厨师和服务人员拥有着多国面孔，他们或是师承中餐师傅，或凭借着中国文化的热情选择在此工作。
0: 从宫保鸡丁承载的地方饮食渊源，到叫花鸡背后的名声生活智慧，再到蚂蚁上树中藏着的乐观巧思，一道道中式家常菜成了阿拉伯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迪拜美食博主哈迪的中国面馆里，各式筷子拼成一面展示墙，向到访的食客传递东方饮食美学的智慧生活。
1: 中东和中国同为世界古老文明发源地，互相欣赏彼此借鉴的传统延绵至今。阿拉伯有句谚语，求知哪怕远到中国，这道尽了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中餐厅如同开在中东市井里的文化驿站，把厚重的传统文化化作可尝可感的日常体验，让文化认同在一饭一书间悄然生长。
0: 中餐厅的温度在于特殊时刻的情感凝聚力。2011年，西北亚非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在北约空袭的利比亚首都黎波里采访时，硝烟弥漫中，一家名为满意德的中餐馆始终照常营业，为不足20名留守的中国人提供吃食。来自浙江的女店主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冒着炮火为同胞送来热腾腾的牛肉炒粉。战乱中来自家乡的味道成为了很多驻外人员难以忘记的记忆。
1: 中餐走向世界，折射出了中国发展的足迹。2024年温超美食城落户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刷新了当地人对于新鲜的认知。从田间到海外，从种子到餐盘，

0: 中国农业技术和供应链能力让中餐的鲜有了可靠的保障。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不要急着奔赴想要的答案，人生本就是慢慢沉淀的旅程。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读书是一场向内的行走，好的文字能够穿透生活表象，照见人心，照见生活，照见平凡生命深处最真诚的力量。接下来为大家来推荐几本文学读物，非常有质感，让我们一起品读每一本书的底蕴和故事。流水磨着岁月，烟火养着人间，高原上的日子不快不慢，草木按着季节生长，人按着本心活着，没有追赶，只有顺应。第一本书来自于南泽人磨坊书简，这本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南泽人深耕川西高原藏乡多年，长期扎根于当地的村寨生活，并非是短暂的采风记录，而是沉浸式的融入高原牧民的日常起居、劳作作息，耗时数年观察记录边疆乡土的真实风貌，集结日常见闻与生活纪实，完成了这部具有地域质感的散文作品。全书以川西高原的磨坊、火塘、牧场、村寨为核心叙事的载体，顺着四季的时序，完整地描摹出藏乡土地上那独有的生活图景。书中细致记录了高原村寨的时代变迁，书写着老一辈原住民固守乡土、传承

暖意。整本书以细碎真实的乡土日常，勾勒出边界土地的那种生活底色。黄土坡上的花开花落，从来不会等人。庄稼一岁一枯荣，人间一别一相逢。所有寻常烟火，都是生命最踏实的答案。这是《梨花消息》原文节选。这本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王选是土生土长的成龙黄土乡村写作者。那么长期深耕西北乡土的文学创作，所有写作素材呢，均取自故乡真实的乡村生活，以自身的成长经历、父辈的人生、邻里的百态为创作的根基，用写实的笔触记录着西北乡村的风物人情和时代的变迁。全书以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为叙事的主线，全方位地铺开西北黄土高原的乡土百态。作者细致描摹着黄土坡上的草木生长、梨花开合、庄稼枯荣，记录着乡村春耕秋收的农事劳作，代代相传的民俗习惯，独具西北特色的乡土吃食，以及乡里邻里互帮互助、温情往来的日常光景。书中啊，描摹了西北乡村鲜活热闹的烟火气儿，也描摹了黄土大地上普通人的那种生存困境，生活清贫与人生无奈，记录着乡土年轻人进行漂泊远行，老年人固守故土的那种聚散常态，见证着乡土社会在时代发展中的悄然变化。这本书扎根西北大地，书写着一代人的故土记忆和生存的轨迹，深刻地展现出西北人民的坚实质朴，向阳而生的生命底色。

故土的烟火，街巷的光影，童年的声响会在人的生命里扎根，无论走多远，都是心底最温柔的那个归处。这段节选自黑桃的《南方笔记》，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黑桃成长于江南桃乡，故土的摇火烟火、街巷风物是一生的创作底色。成年后常年回望故乡，打捞散落的童年记忆和乡土旧事，将数十年的故土情思、人生回望凝结成99篇短篇的随笔，集结成册。这是一部以个人记忆为核心的江南乡土随笔集，全书摒弃了宏大的山水叙事，聚焦普通人的故土日常生活与细碎的过往。作者细致描摹着江南古镇的老窑火光、老街巷的烟火气息、旧时光的人文风貌，追忆着童年岁月的点滴趣事，邻里相处的温暖日常、亲人相伴的温情时光。文字细腻厚重，饱含烟火温度，完整地留存了江南乡土独有的生活质感和人文气息，记录着城镇化进程当中逐渐消逝的老街旧景与传统民俗。书中以私人的岁月回望，折射出一代人的故土情怀和时代记忆，书写着人对于故土与生俱来的眷恋和归属，寓意着故乡是每个人生命的根源，所有成长的底色、温柔的初心，都源于故土的滋养，纵使岁月更迭。

0: 也山河变迁，故土记忆永远是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第四本《木匠与年轮》，来自于作者陆全根。匠人的一生，一斧一凿皆是坚守，一言一行皆是本分。木头有年轮，人生有岁月，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刻在时光当中。这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陆全呢，扎根江南水乡古镇，以自己的木匠父亲为真实的原型，走访多位乡土老匠人，梳理着家族数十年的生活变迁，结合真实的家庭往事与匠人行业的纪实，打磨出这一部兼具亲情温度与时代质感的纪实散文。全书以木匠手艺和木头年轮为核心线索，串联起水乡古镇的岁月变迁和普通家庭的人生轨迹。作者细致地刻画老一辈的木匠匠人精益求精、踏实本分的从业日常，记录着一斧一凿的匠心坚守、木器制作的传统手艺以及手艺传承的岁岁年年。书中以父亲的一生为缩影，书写着乡土匠人深沉隐忍的人生。他们以手艺谋生，以本分立身，一辈子勤劳勤恳，默默付出，扛起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重担，不善言辞，却用一生的行动来诠释担当。同时书籍也记录了时代发展中传统匠人行业的兴衰变化，见证了乡土生活的迭代更新。这本书以微小的匠人人生呢，去映照着生活的百态，既歌颂了传统匠人坚守本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诠释了平凡的父辈深沉无声、厚重绵长的亲情，寓意着平凡人的坚守，负重前行的普通人却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岁月荣光。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是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第五本名字叫做《深山浴血》，来自于付飞。山林自有节律，草木自有枯荣，万物顺其自然，人生亦是如此，不必强求圆满，不必畏惧起落，顺应本心便是最好的状态。这本书的作者付飞，他常年隐居南方的深山，潜心观察山野万物、自然风物，耗费数十年间记录着山林四季的变化、草木鸟兽生长的轨迹，将长期的山野观察和自然体悟沉淀下来，创作了这部自然文学的随笔集。全书以深山四季流转、风雪更迭为叙事的脉络，全方位展现着南方深山的自然百态与生命万象。作者细致地描写深山草木的枯荣交替，人间鸟兽的迁徙栖息，山林风雪的四季变化，记录山野万物的顺应时节、自在生长的自然规律，捕捉深山之中细微且蓬勃的生命力量。书中不只是单纯描摹自然风光，更将自然万物的生长节律、起落更迭与世间人世的常态规律相融对照，细致书写着山林间的生命轮回、自然平衡和万物共生的美好状态。作者以沉静通透的笔触触读着大自然的智慧和本真， 寓意着世间万物皆有定数，皆有定律，起落枯荣，聚散得失，都是常态。让我们顺应自然，遵从本心，安然自守，是万物存续，亦是人生安稳的根本真理。

继续来分享到这一本书籍，第六本书籍《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普通人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咬牙前行的隐忍和从未放弃的热爱生活。这本书的作者柴平是常年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务工者，深耕底层生活以及纪实的写作，书中所有的内容均源自自身真实的异乡漂泊、城市谋生的经历，记录着普通打工人最真实的生活百态和人生境遇。全书呢，聚焦当代城市漂泊者的真实生活，以平实质朴的文字，完整记录着底层普通人异乡打拼的日常点滴。书中细致书写务工者背井离乡、奔赴城市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记录着异乡职场的人情冷暖、陌生城市的疏离温暖，不刻意放大悲情，只是客观的、真实的去记录。面对平凡日子的温柔和热爱，这本书聚焦小人物的起起落落，没有传奇人生的剧本，只有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不卑不亢的生活、永不言弃的言行，就是普通人最可贵的生命力量。

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第七本书，让我们先来听听原文节选的片段。草原的风不问归期，山野的日不分匆忙，生活最好的状态是随心随景随岁月，安然又自在。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羊群走过的山间》，作者阿瑟木小七。他长期定居北疆草原，深度融入当地游牧民族的生活，跟随牧民逐水草而居，沉浸式体验草原四季游牧的生活常态。他写着边疆猎奇书写，以亲身经历去写着草原的纪实散文。全书以北疆草原的游牧生活为核心主题，作者细致地记录着牧民追随草场迁徙、逐水草而居的日常劳作。书籍褪去了都市生活的浮躁和功利，纯粹呈现出自然真实的本真模样，寓意着生活应该顺随本心，松弛自在，安然度日便是自在圆满的最好方式。最后一本书，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这句话被很多人当作是人生历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激励，它来自于木心《素履之王》，是文学大家木心先生的经典随笔记。木心先生一生经历的浮沉，岁月的跌宕，半生的颠沛，却始终能够坚守本心，晚年将毕生的阅读感悟、文学思考、人生哲理整理汇总，聚集成这一部凝聚通透的智慧文集。全书由大量短小精炼的随笔还有他的语言而组成，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人格修养、人性的洞察、文学的艺术、处世之道、孤独哲思、人生格局等多个维度。不同于叙事类的书籍，这本书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冷峻的视角去剖析人性的百态，

观察世间的万象，畅谈着精神坚守与人格风骨，书写独处的意义呢，与自持的力量，解读人生的起落和世事的无常，不随世俗，有自己的态度，寓意着人生前行素履以往，经历风雨依然可破局向上，奔赴前路，坚守本心，方得始终。

以上就是今天推荐到的八本书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阅读。看尽人间百态，记录不同地域的烟火深情。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5: 接下来一同分享到今天的阅读。那么在感情当中，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这几大类呢，通过一篇阅读来跟大家共同理解。阅读的第一篇亲情，它是一场目送，亦是一生的兜底。世间所有的情感里呢，唯有亲情最安静、最无私，也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它不像爱情一般轰轰烈烈，也不像友情一般热络平凡，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藏在沉默无言的牵挂里，藏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次进退的退路里。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急于奔赴远方，渴望着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以为外面的世界才是山河的辽阔，以为父母的叮嘱是多余的牵绊。我们带着一腔热血奔赴人生的前路，忙着成长，忙着闯荡，忙着追逐自己的人生，把最温柔的脾气留给外人，把最敷衍、最不耐烦的情绪留给了最疼爱我们的家人。可岁月是无声的，悄悄改变着一切，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慢慢长出白发，慢慢变得笨拙，他们不再无所不能，开始学着依赖，学着牵挂，学着远远观望我们的生活。亲情最动人的真相，从来不是年少时的庇护，而是长大后的兜底。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境遇如何，成功或是平凡，家永远是我们的港湾，父母永远是无条件接纳我们的人。亲情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是父母用半生的光阴换我们一生的坦荡。他们从来不要求我们回馈多少繁华，只是期盼我们平安顺遂，冷暖无忧。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是年少不懂亲情的厚重，懂时已然岁月匆匆。人这一生，所有关系都会有取舍，有疏离，有聚散，唯独亲情贯穿始终，不离不弃。它沉默却有力量，朴素却是滚烫。第二篇即将来跟大家聊一聊三观切合、久处不厌的友情。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的是路人，短暂相伴的是过客，能够长久同行的 是挚友，友情是成年人世界里最轻盈、最纯粹、最珍贵的感情，无关血缘，无关岁月，无关利益，只因心意相通，三观契合，便彼此陪伴着彼此，相互扶持，温暖同行。真正的友情呢，从来不是热闹时的扎堆簇拥，而是低谷时的不离不弃，顺境之时不必刻意追捧，不必刻意维系，各自奔赴前程，各自努力发光。逆境之时，有人懂得你的疲劳，包容你的脆弱，看清你的狼狈，依旧选择站在你身旁。他不需要朝夕相伴，不需要日日寒暄，却能够久处不厌，久念不忘。成年人的友情自带分寸和通透，不捆绑彼此的人生，不干涉彼此的选择，不消耗彼此的情绪。你有你的生活轨迹，我有我的人生归途，各自独立，各自成长，却一直惦念。一路走来，我们会明白，朋友不在于多，而在于真，情谊不在于热络，而在于长久。虚假的关系流于表面，困于利益，终会渐行渐远。真挚的友情始于真心，忠于人品，岁岁年年始终如初。人间一趟，有人并肩前行，是莫大的幸运。最好的友情是彼此成就，互相治愈，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初心不改。愿我们此生得三五知己，岁岁相伴，平凡日子有人共暖，风雨路途有人同行。

再来说说那个双向奔赴、温柔相守的爱情。爱情是世间最细腻也是最坚韧的情谊，它不是一时的心动图新鲜，不是片刻的热烈和温暖，而是长久的包容、坚定的选择、双向的奔赴。一时的好感只能叫悸动，长久的珍惜才是真正的爱情。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迁就，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而是两个人的彼此体谅、彼此包容、彼此滋养。没有天生契合的两个人，只有愿意相互磨合、彼此珍惜的两颗心。相处久了，热烈的心会归于平淡，浪漫的仪式会融入烟火，褪去新鲜感之后的相守才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真正的爱藏在烟火日常里，是疲惫生活里的相互慰藉，是琐碎日子里的彼此包容，是遇事不指责，遇事共担当，是你懂我的不易，我知你的辛苦，学会接纳你的不完美，包容你的小情绪，尊重你的喜好，守护你的温柔。在漫长的岁月里，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从心动到心安，从热烈到安稳，把平淡的日子过成细水长流的温柔。糟糕的爱情消耗彼此，内耗彼此，彼此纠缠，而成熟的爱情是相互治愈、互相成长，那么彼此成就的。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捆绑彼此，而是为了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理黄昏，是风雨同舟，更是岁岁相守。爱情最美的结局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久于真心。愿我们都能遇到

双向奔赴的爱情，择一人相守，伴岁岁晨昏，以温柔待岁月，以真心赴余生。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情怀。烟火寄山河，初心赠人间。人这一生滋养我们的不止亲情和温暖，友情和陪伴，爱情的温暖，还有扎根心底贯穿一生的家国情。这是藏在每个人普通人骨血里的最深沉最辽阔的情感。所谓家国情怀，不是宏大的喊口号，而是藏在我们心中一言一行一生一世里的坚守，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眷恋，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赤诚，也是对于山河大地的热爱，是对于烟火人间的珍视。我们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身边的烟火，热爱世间的温暖和善意，敬畏岁月，敬畏生活，敬畏山河万物。普通人的情怀最朴素也最动人，在平凡岗位上的兢兢业业，是生活里的踏实勤恳，是困境中的坚守不退，是岁月里的温柔向善。我们或许平凡，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光芒万丈的人生，但每一个人认真生活，努力前行，守护温存的普通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烟火，温暖人间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我们所拥有的岁岁平安，日日安稳，皆源于这片土地的包容和馈赠，源于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山河心怀其中，方能眼底有光，心存热爱，方能步履从容。人生于世，小家藏温情，山河藏大义。那么以平凡之身守护着岁月的温柔，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最滚烫最久的人生情怀。那么读完这几段关于人间万般情愫的文字，我们看见情感赋予人的温柔和力量。而在文学的世界里，还有一群了不起的女性写作者，她们以笔墨为刃，书写着生活的百态，传递着独属于女性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

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好了，继续今天的一起阅读吧。刚才说到我们要分享关于女性的力量，关于一些女作家她们的生平。在众多女性的写作者当中啊，张爱玲呢用冷峻又细腻的笔触描摹着世间的人情百态，我们一同来聆听她关于张爱玲的分享。
1: 她是最懂爱情的女作家，却说自己不太会恋爱。她笔下的女性啊，个个精明算计，但她却给出轨渣男30万分手费。她23岁就名震上海，晚年却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孤独离世。张爱玲身上有太多矛盾，但正是这些矛盾照出了每个女性都可能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3年的上海，23岁的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一夜之间她成为了整个上海滩的焦点。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倾城之恋》里她写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此时的她一边与胡兰成热恋，一边享受着一夜成名的痛快。他的文字华丽机智，一针见血，如同他那些奇装异服向世界宣告着他的存在。他站在名利场中心，风头无两，他相信才华可以打破一切束缚，正如他相信爱情可以对抗整个时代。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1947年，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了最后一封信，附上30万元稿费作为分手费，用最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满城风雨的恋情。转身时他不过28岁。在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半生缘》里，顾曼桢对沈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这六个字平静之下是万丈深渊。顾曼桢经历了被姐姐设计、被姐夫强暴、被迫生子、与爱人分离14年，最后他依然选择带着孩子活下去。这个时期的张爱玲把情商转化为文字，不再写传奇，而写人生。她从为爱情低到尘埃里，到平静地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完成了女性情感上最艰难的成长，那就是不纠缠，不自毁，带着伤口继续前行。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1955年，张爱玲远赴美国之后40年，她经历了与赖雅的婚姻，最终独自一人在洛杉矶的公寓里离世。被发现的时候，她躺在地毯上，盖着毯子，安详的像是睡着了。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她这样回望一生，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晚年的张爱玲文字褪尽铅华，用最朴素的笔法直面记忆，既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又没有完全丧失创作的活力。她用一生给我们证明，一个女人可以爱得炽热，也可以走得决绝，可以在人群中光芒万丈，也可以在孤独中自成宇宙。女性的真正底气不在于有多少人爱你，而在于你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有能力不背叛那个思考的独立的自己。当繁华散尽，人群离去，你依然拥有那个不会崩塌的内在核心。那是张爱玲给所有女性最硬核。
0: 是啊，是给我们最硬核的答案了。
1: 结了婚，做一个贤惠的妻子和做自己，只能二选一吗？杨绛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钱钟书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但她也能守住最完整的自己。杨绛出身无锡名门，父亲杨荫杭是留洋归来的著名大律师。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他本该循规蹈矩，做个标准的大家闺秀。家里原盼他读实用学科，他却嫌枯燥，一心啊迷上了文学。为了能多蹭几节心仪的课，他从东吴大学毕业之后执意北上，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借读。20-30岁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呢，那个时候他写话剧最出名的是喜剧《称心如意》，笔下那些势利的亲戚、精于算计的市侩人心，全被他用俏皮机敏的笔触啊，轻轻巧巧地扒拉个底儿朝天。那个时候的杨绛作品里透着一股大小姐的俏皮和聪明，看透了人情世故，而且毫不客气地戳破他。如果日子一直这么过，他可能只是个聪明的民国才女吧。但时代的风暴很快就来了，到了中年，战乱动荡接踵而至，这时候他身上那种大小姐的娇气全退了，骨子里的轴露了出来。1957年，杨绛接下唐吉诃德的翻译任务，然而当他对照英法译本深入研读的时候，却敏锐地察觉到转译带来的损耗正在一点点抹去原作的神韵，这对一位视翻译为灵魂转度的学者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年仅50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翻译搁置，从零自学西班牙语。他不愿借他人之眼去看塞万提斯，更不愿辜负手中的笔，而这一译便是大半生的心血。后来他写《甘笑六记》，既劳既闲既别离，把那段人人噤若寒蝉的岁月淡淡写成了可作书读，可当细看。面对至亲的缺席，他执笔为肘，独自清扫现场。92岁写就《我们仨》，把思念安放在字里行间。96岁走到人生边上，将通透留给这喧嚣人间。此刻的他仿佛已立在岁月的尽头，平静地回望着一切。他历经百年起落，始终保有完整且独立的人格。正如他所写，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他只是静静地做自己，专注地爱自己。当你也学会了这一点，你会发现这世间的风雨啊，其实再也淋不湿你的屋檐。
1: 继续来认识一位女作家，她的文字质朴而沉静，不刻意的渲染，善于从寻常生活中挖掘生命的思考。落笔多是关照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探讨困境，选择与自我和解，字里行间都是善意和通透，读来呢，能够让人获得内心的抚慰和力量。
0: 17岁当兵，35岁选择弃医从文，47岁自学成为心理学博士，56岁拿出全部积蓄环球旅行，70多岁经历了3次急诊、4次住院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创作。他说：“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他就是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毕淑敏。1952年，毕淑敏出生在新疆伊宁的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北京长大。原本啊，有着安稳顺遂的童年，可在他还不到17岁那年，却做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参军奔赴西藏阿里。他说，因为从小生活在军营，所以对部队呀、很有感情。
2: 那时候觉得当兵特别威武雄壮，而且保卫祖国，所以一腔热血当兵。
0: 阿里被称作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5000米，高寒缺氧，荒凉无人，环境艰苦，供给极其匮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家，是否还能见到父母。在一次徒步120多公里的无人区野外拉练里，好不容易熬到饭点，他却不慎把唯一的口粮扣在了牛粪上，彻底断了吃食。负重远途，饥饿，环境恶劣，毕淑敏想到了死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底下岩石狰狞，高度基本垂直几十米高的悬崖，相当于10层楼房的高度，只要跳下去生还的概率就很低了。他准备松手掉下去的时候，因为后面的人跟得紧，他无法避开，很可能连同战友一起带下去。他不能这样做，只能继续前行，硬生生地挨到了终点。经过这次以后，毕淑敏对于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3: 当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顶不住的时候，并不是最后的时刻，而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整，万劫不复的情景也依然可以去找到它的出口，也依然可以坚持过来。
0: 1987年，他35岁，本该守着安稳的内科医生工作，在城里过着平淡的生活，可他再一次选择了出发，弃医从文。很多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啊，成为老师和医生几乎是女孩子从业最好的工作了，但她却选择了成功概率非常低的写作。她的回答是，
4: 我想除了热爱 没有解释。一部分呢是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字，我热爱我在西藏那个青春时代啊。
0: 2008年，56岁的毕淑敏拿出半生的积蓄，开启了跨越80国的环球旅行，114天横穿非洲大陆，足迹踏遍了5大洲，甚至远赴南极、北极，把全世界的风景都走了一遍。他希望通过旅行告诉人们生命的多样性和选择的自由。
3: 当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请准备好你走向远方的决心与步伐。
0: 荒原没吞噬它，安稳没困住它，年龄没定义它，岁岁皆破局，步步皆新生，这就是最铿锵的人生答案。
1: 是啊，听完了他们的故事，你是怎么想的呢？我想生命自有万千的模样。接下来我们来一同品读最后一篇文章，人生如河流，深深浅浅都要经历。

0: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跋涉，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流，终日体验着不同的际遇，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阻碍重重，时而流淌过开满春花的田野，时而与狂风沙砾为伴。每一条河流都在奔赴大海，但每一条河流又都与众不同，有的窄，有的宽，有的浅，有的深，有的笔直，有的蜿蜒。人生亦是如此，或顺遂，或不顺，深深浅浅都是经历。当我们试图读懂河流，我们也在慢慢理解人生。河水奔腾不息，无有暂停之日，但若是有淤泥堵住河道，那么再激烈的河流都未必能冲破阻碍。其实人生也是这样，我们终日步履不停，但若是心中郁结于心，难以释怀，便永远无法轻松前行。心怀过往，心事重重，如同背负着一个无形的巨大包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疏通堵塞河道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淤泥清理干净。同理，想要让自己轻松前行，就要放下心中的执念、愤懑、憎恶、悔恨、苦楚，唯有释怀过往种种的不愉快，我们才能放过自己，才能安心潇洒地前行。河流冲刷淤泥，人生放下苦楚，一切才会顺遂无阻。尘世间有诸多尘埃，小则路边扬起的尘土，大则利欲熏心后的贪念，前者让人看不清前方的道，后者让人迷失自我。河流总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所到之处都能让近处的一切焕然一新。因为有了河水的洗涤，蒙上尘埃的万物得以被清洗，而当灵魂沾染上了尘埃，我们也应该如同河流洗涤万物般，去荡涤灵魂上的尘埃，远离让自己迷失的东西，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感受自然的纯粹，去荡涤心灵的尘埃，不断的自省，并静下心来。终有一日，我们也会如同被河流清洗过一般，焕然一新。俗话说，小溪水浅却叮咚作响，江河气势磅礴却安然无声。越深的水流淌起来越是安静，人生也是这样，越是资历深厚才华横溢的人，越是不动声色。反观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咋咋呼呼的，多半是漂亮小丑。河流需要沉淀才能源源不绝，人亦需要沉淀才能厚积薄发，否极泰来。沉得下心，沉得住气，是一个人的福气。世间种种挫折都是为了积累经验，为了日后与生活狭路相逢时能够坦然应对。幸福生活总是要先沉稳后享乐。世间大大小小深深浅浅条河流，对应千千万万种人生，不论是顺流直下还是逆流而上，相信生活总是有它的道理。相信每一次波涛汹涌后都能迎来风平浪静。 相信每一个美好明天都在风雨之后，相信人生如河流，你我都在奔赴远大前程。
1: 好了，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来一同阅读，分享美文。阅读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你能够通过今天翻阅文字，感受到人情冷暖，看见女性身上的力量，我们依旧会保持阅读习惯。朋友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9: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1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周蕙的声音干净纯度，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与生俱来的音色里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许茹芸的纯净美好。汲取了美声精华的周蕙，歌声当中带有笑着唱歌的特质，填充了都市人空心无助的感觉。他用独特的角度来清洗城市的情感，会让你在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他的声音里，这便是周蕙，一种由天赋和感觉形成的音乐天使，没有做作，没有虚伪，用心来歌唱，用情来和弦。

许美静在1992年参加了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获奖和唱片公司的签约。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许美静的这首《都是夜归人》。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则一世。

0: 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许美静在1992年参加了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之后，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她的歌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给人第一印象呢就是安静，而且呢有着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甚至有一点懒散的习惯。加上她特有的略带鼻音的声音，带着一份对于世俗不妥协的个性，冷冷的、缓缓的、低调感性，低低的又透着遗憾与些许的无奈，彷徨和些许的颓废，却富有撞击力。而且呢，他对生活的执着、爱情的坚持与梦想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与张惠妹、许美静相比，许茹芸呢，既不如前者的狂野奔放，也不如后者形象可人。她能够树立自己的名气，全仗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她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令听者产生强烈共鸣。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虚无缥缈的气声，却有独到之美，字句之间直沁人心，绕梁三日。在阴道尽头，似乎感觉已唱不下去了，但是轻巧的一个翻转，便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呢，一同和大家来分享王菲的歌曲。王菲呢，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因此呢，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欧美日本流行文化对她的影响完全是可以体现在她的身上。她把比约克的形象设计搬过来，把小红莓乐队的英英模仿过来。就在王菲获得成功之后，她又将目光转向了内地。从1996年开始呢，王菲逐渐把她的工作重心和生活放到了北京。这个时候，内地人对于王菲的认识已经从一位北京出去的香港歌手变成了带着香港背景的内地歌手。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南名园之冠豫园。豫园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闹市深处，却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气质。这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嘉靖时期的古老园林，园内假山池水，古木花草，亭台楼阁清幽秀丽，别具风韵，布局尤为精巧细腻，极具江南园林的风格，被誉为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座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园林，豫园早期是一座私人园林，由明朝的刑部尚书潘恩之子潘允端购买建园，此后历经50多年，耗尽巨万家财，直至万历末年竣工。自此以后，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廊阁曲径回环相连，花草树木巧妙分置，假山怪石峥嵘嶙峋，湖光池水清澈潋滟，古色古香的建筑在花树古木的掩映下显得小巧玲珑，风光旖旎，清新明丽。规模宏大、景色秀美的豫园，因陆巨岭涧洞壑之盛，水急倒滩梁渡之趣，而被认为是和苏州拙政园、太仓衍山园媲美的东南名园之冠。豫园门口巨石上，为纪念豫园建园440年而书写的“海上名园”，字字清新。园内三岁堂气势雄伟，宽敞明亮。因清代中叶，这里曾为斗米业公所议事定标准壶的场所，故名称取意于和生三岁乃丰收之征兆。三岁堂是豫园最高大的厅堂，为歇山式建筑，堂内有5间大厅，屋宇敞阔，堂前有大湖，湖水澄澈明净，两侧桂柏葱郁，景致悠远静雅，令人赏心悦目。豫园假山亭阁随处可见，其中大假山尤为壮观。假山是豫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由明代著名叠石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建造，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黄石假山。假山峰峦起伏，峥嵘嶙峋，涧壑间清泉如注，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池水泱泱，近处细看仿佛一座巍峨的峻峰。在豫园45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唯有这座不是真山却胜似真山的大假山，不改其容，安静淡然地守在园中。园内景致相连，廊廊互通，不遗景意。翠秀堂位于大假山东北峭壁下，结构玲珑精粹，堂前的假山峰峦林立，花木阴阴，步入其中，一股幽静俊雅之气迎面而来。跨过溪流，来到娱乐榭，这是一处观赏水中游鱼之所。溪水从墙下半门洞中流出，五彩缤纷的游鱼畅游其中，很是惬意。若是投入些鱼饵，鱼群便会争相抢夺。辞别游鱼，走上迂回复折的长廊，中间有一方亭，上有匾额“会心不远”，取自《世说新语》中的“会心处不必再远，

若是从上空俯瞰，犹如灯光如昼的仙市异常璀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有豫园这样景色绝佳的城市山林，实属不易。能够继续保持本有的特色，更是豫园最大的亮点。上海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忙于奔波，能有豫园这样一处艺术与文化的盛景来放松心情，可谓是完美的补充。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之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印，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有160个字的这个字的盘编方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

0: 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生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真，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真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真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1: 宋南孟西笔汤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是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2: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宗谱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的宗族呢它比较讲究。”
0: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生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合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2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就备制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七月十五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制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胜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

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他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大观园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经过红学、民俗学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多年努力，直到1984年，大观园终于在北京西城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开始破土修建，1989年实现全面开放。整座园子分成四大部分，即庭园景区、自然景区、佛寺景区、殿宇景区，大小景点共计40多处。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景点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都可以看到，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苑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连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剧故事总是会令人生出些许的伤感之情。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截然相反，她气度不凡，不愧为名门闺秀，
一身才情又更是出类拔萃。可惜心怀宏志却被女子之身所累。据书中所讲，薛宝钗居住的恒芜苑布置精美，各种香草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执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苑时，还以为闯进了哪位公子的书斋呢。如今房间里设置了许多人物蜡像，仿佛那些书中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眼前。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栊翠庵等更多的景点虽然未能提及，但是同样值得一看。《红楼梦》研究不透，这大观园自然也游玩不尽。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她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五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经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织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他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便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她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

0: 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1: 黎族分哈、起、润、台、美、孚五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起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四大工序，而集这四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崖州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2: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呐、纺线，因为我们一般是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跟有多浓火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这龙背。
1: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衣会服，绝匪之辈。”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 房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2: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底景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1: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历史文物，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红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军功奖章、群众组织硬件等门类。参观游客称，他觉得尤其东北抗联的这些当时的烈士们使用过的一些工具深受震撼，革命不容易，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今天的好时代来之不易，一要珍惜，二要继续奋斗。
1: 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师生们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0: 师生们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将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

0: 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坚持风险导向、底线思维、精准施策，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三份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审核以及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控入网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
1: 三份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呢，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管控频次，明确责任人员，不搞一刀切，切实把风险管控清单转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施工图和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1: 17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
0: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1: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等底线，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0: 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2: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1: 爆，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协办，旨在深挖青海优质文化资源，鲜活讲述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现青海历史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1: 本次活动内容充实，覆盖面广，共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青海东部重点文化区域开展实地调研采访。采访团将先后走进海东市乐都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泽库县等多地，走访瞿潭寺喇嘉文化遗址、柳湾彩陶博物馆、铜仁市老街、仁俊画院等核心文化点位。
0: 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以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形式，聚焦青海史前彩陶文明、古遗址历史底蕴、传统藏地民俗、书画艺术传承等特色文化内核，细致挖掘各地文化保护、传承、创新的鲜活案例，记录青海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是青海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擦亮地域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活动依托主流媒体传播优势，多维度立体化，展现青海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地域人文魅力，助力本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青海文旅品牌影响力，为青海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凝聚舆论力量。
0: 9月15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止8月底，全省农村低保对象28.69万人，累计拨付农村牧区各类救护资金13.8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7.09万人次。
1: 青海充分依托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创新构建数据下发以及季度入户核查和常年研判复核、年度全面评估、全周期的闭环管控模式，实现困难群众、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创建小额快救、常规救助、一事一议兜底分级救助模式，统一救助认定标准，规范资金核发拨付流程，有效破解急难救助标准不一、处置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突发困难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截至8月底，全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7.57万人次，其中农村临时救助6.63万人次，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1.52亿元。
0: 同时，统筹推进居住地申办低保、审核权限下放、救护加慈善帮扶等重点试点工作。目前，在全省41个县区已全面完成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基础上，统筹部署321个乡镇街道完成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等审核权限集中下放，实现救护业务就近申办、就地申请，缩短审核确认时限，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请表格，全面推行一张身份证办救助，有效减轻群众办事负担。
1: 9月17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继青海湖铜宝山南山项目建成投用后，包括西宁市黄原县波行乡石崖湾至前滩乡村旅游公路、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道路、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雄年公路和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石卡公路整治工程在内的4个10座山重点项目已全面完成并投入运营，标志着由地方交通运输部负责实施的6座山道路建设全部收官，全省特色旅游公路建设取得重要成效。
0: 十座山重点项目是指青海十座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项目。此次建成通用的四个项目当中，西宁市大墩岭道路建成后，公交和自驾均可常态化安全通行，带动沿线农家乐休闲、农产品展销等业态蓬勃兴起。日月山乡村旅游公路有效串联波航乡、日月乡文旅环线，顺畅衔接宗家沟景区、克苏尔药物小镇及沿线露营基地、特色种养基地，以及呢打通乡村文旅产业流通脉络。梅园港石卡雪峰公路直达七彩瀑布核心景区，极大缩短了通行时长，提升游览体验。化龙岗山熊岩公路串联年半村、沙索麻村、齐仙村等村落，以交通提质带动产业提效、群众增收。
1: 项目建设期间，青海省公路局针对项目前期推进、施工组织、要素保障中的难点、痛点，及时组织各公路总段实行全过程技术指导和协调服务，主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细化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制约瓶颈，为项目高效有序开复工、闭环推进建设奠定基础。
0: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为深度融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体系，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深化青贵协作与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我省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带队，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赴拥参会。代表团成员包括省政府办公厅、省商务厅、省数据局以及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及相关产业园区主管部门代表。
1: 本次展会，我省搭建135平方米青海特装形象展厅，聚焦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展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基地、能源通道建设、绿色算力等成效，充分彰显青海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产业特色与对外开放潜力。全省共遴选20家重点企业参展，其中绿色算力板块汇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0: 通、中国电信、曙光信息、新华三技术等标杆企业。清洁能源板块包含黄河水电、中国华电、辉源绿铝以及绿豪氢能、福迪电池、高景贸易、绿碳生态和青海碳谷。青海盐湖化工板块包括青海汇信。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板块由三色斑马和奔羚商贸、春芽生物、红企、枸杞、瑞湖生物组成，全方位展现我省特色产业综合实力，持续拓宽清货出清外销渠道，深化青海与东盟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特色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1: 西宁市组织商务、工信、发改、数据及园渠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参会。此前，西宁与南宁开展多轮互访对接，签署两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共建绿色算电协同示范区，在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夯实合作基础。借助本届东博会平台，西宁组织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领域重点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依托共建绿色算电协同示范区的现有合作基础，西宁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借力广西面向东盟的沿边开放区位优势，紧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联动，推动各项区域协作部署落地见效，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9月17号，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五人制足球比赛中，由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队员为核心组建的青海代表队斩获亚军，刷新了青海五人制足球在全国区域赛事中的竞技成绩。
1: 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西北省区高水平足球队伍，赛事密度大，对抗强度高，整体竞技水准高，是检验西北地区群众足球、青年足球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比赛当中，青海代表队的队员心态沉稳，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在多轮高强度对决中扎实稳扎稳打，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战术调整以及呢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一路过关斩将，成功闯入决赛。
0: 冠亚军争夺战，青海代表队迎战实力强劲的新疆伊犁代表队。整场比赛攻防转换迅速，节奏紧凑，拼抢激烈，队员们全力以赴，每球必争，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展现出过硬的赛场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的比拼，青海代表队以2-3惜败对手，获得比赛亚军。
1: 青海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成绩是青海足球持续升温、体教深度融合的最好见证。青海依托省长杯夯实校园足球根基，依靠青超联赛擦亮社会赛事品牌，逐步构建起校园选拔、赛事淬炼、梯队成长、省际交流的完整足球发展体系，全省足球事业发展劲头强劲，群众基础持续夯实。
0: 9月6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围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人大监督工作开展实地学习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深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博尔市等地，实地调研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陶土资源利用、盘活历史遗存国有资产、集体所有制资产管理、自然资源资产转化利用等情况，详细了解两省区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登记、保护利用、价值转化、报告制度和人大监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通过现场观摩、研讨交流，调研组认真学习两省区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围绕地方立法、监督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0: 调研组指出，两省区人大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为青海省人大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强调，要把在西藏、云南学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先进经验带回青海，认真学习借鉴，紧密结合青海实际，做好我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0: 理情况报告和监督相关工作，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督的针对性、规范性和实效性，以高质量监督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通报线索摸排工作情况，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
1: 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整改突出短板弱项，切实加大核查、评查、倒查、督查力度，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把握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新领域、新手段、新模式，拓宽渠道，全面摸排，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把握当前涉黑涉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隐蔽化、软暴力化等新特点，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属市责任，强化条块协同联动，加强指导督导，抓实宣传发动引导，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员共推进的工作格局，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8: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听党的声音，
12: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12: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最近，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启动金融助残暖星光精准服务护未来专题金融宣教试点活动。
0: 本次活动旨在持续完善孤独症群体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破解孤独症家庭长期照护现实难题。省残联立足我省孤独症家庭实际需求，聚焦孤独症家庭关切，主动作为，积极整合社会金融资源，夯实政策保障基础，创新金融赋能助残服务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围绕孤独症孩子未来照护以及呢财产保障等现实问题，开展保险加信托金融工具政策专题宣讲。目前已有四个孤独症家庭达成初步意向，保险加信托模式为解决孤独症家庭长远顾虑提供了新的可行方案，将有效化解家庭后顾之忧。
1: 此次保险加信托金融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将为我省运用金融手段完善特殊群体保障积累宝贵经验，探索打通全链条关爱服务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0: 9月17号，省直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交流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通报近年来省直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任务。
1: 会议指出，当前抓思想、稳队伍、正作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近年来，省直机关政治建设常态推进，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员干部思想稳定，作风务实，状态向好，基层减负落地落实，机关风气持续向好，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服务中心大局成效明显。
0: 会议强调，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开展专题研学，紧盯思想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分层分类施策，严格落实谈薪谈话制度，坚持思政如言，融于各业，坚决防止两张皮，落实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状况分析报告工作指引，做到问题排查、分析报告、整改消耗、结果运用闭环管理。
1: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条例，认真落实首届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部署，推进机关大思政落地见效，立足省情实际，做深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省直机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7号，倾听轻声润心田，清风礼韵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西宁市举行。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优秀选手为省内十所省属高校的5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大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学子中入脑入心。
1: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委讲师团承办，省教育厅、省委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协办，立足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聚焦青海本土发展实践，依托青年宣讲者的青春视角、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全会精神转化为可听、可感、可学的高原发展故事，引导高校学子读懂青海发展，感悟时代使命，立足青春践行，以青春朝气诠释新时代青年扎根高原、建功青海的责任担当。
0: 活动设置青言明理、亲眼看遍、亲行践诺三大板块，在亲言明理、政策领航幸福高原板块，宣讲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顶层设计，阐释青海生态、民生、绿色发展相融共生的发展答卷。亲眼看遍、蝶变绘出青海画卷板块中，宣讲员聚焦基层民生、乡村振兴、城乡蝶变，以烟火故事展现理论落地的生动实践。亲行践诺， 出行奔赴高原新城板块，围绕青海重点行业一线奋斗者的初心与坚守，讲述能源建设、医疗卫生、交通保障等领域的民生，交通保障等民生领域，讲述高原建设者扎根雪域高原、默默履职奉献的实干故事。
1: 台上讲述真情真挚，台下师生仔细聆听，现场掌声不断，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专业所长，把个人理想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在青海大地书写青春答卷。
0: 9月17号，青海省民政厅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持续深化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及权益保障的工作通知》，围绕健全完善摸排、建档、服务全链条工作闭环，明确21项具体措施，并从幼有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共5个方面，深化细化68条具体服务事项。
1: 青海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关爱网络作用，运用线上大数据加线下铁脚板，通过数据共享补齐儿童身份、就学、监护等信息，重点排查跨省流入随迁子女、牧区转城镇就学儿童、农牧区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等群体，确保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底数清、情况明。
0: 严格执行一人一档、动态更新、分级复核制度，按照基本信息加差异需求，将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缺位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同步加强动态管理。
1: 聚焦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留守儿童兜底监护2条主线，紧扣兜底监护加关爱服务，全面落实流动儿童救助、教育、医疗等保障措施，健全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评估、干预兜底机制，督促指导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充分利用村社区儿童之家等基层关爱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家庭教育、心理健康等宣传教育。
0: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以基地学新技、就业有方向为主题，组织开展就业大巴研学行、特色就业指导公益活动，带领30名求职者走进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实训基地，通过沉浸式观摩、实战化教学、精准化指导，帮助求职者补齐新业态技能短板，提升就业竞争力。
1: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宣讲的单一就业指导模式，将就业服务搬到一线直播基地，以就业大巴为移动课堂、实训基地为实景教室，求职者全程沉浸式参观直播中心、短视频拍摄场地、数据运营后台等功能区域，直观了解新媒体行业运作模式、岗位业态与工作流程，有效破除新业态就业认知壁垒，拓宽青年就业择业视野。
0: 聚焦新媒体产业用工需求，活动精准设置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创作、直播实操3大核心教学板块。行业专业导师围绕平台运营逻辑、账号定位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剪辑、场景实操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坚持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相结合，让参训求职者边看边学边悟，切实掌握可落地可应用的新业态从业技能，提升市场就业竞争力。
1: 研学全程融入职业指导服务，就业指导师结合求职者个人特长、专业背景与就业意向，细致解读内容政策、视频剪辑、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细分岗位的入行标准和工作内容，现场答疑解惑、疏导择业误区、科学规划职业路径，引导青少年求职者立足自身优势，顺应产业趋势，树立多元化、科学化、精准化的就业观念。
0: 9月15号，由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 AI 时代艺人公司创业培训班，在西宁创业孵化基地正式开班。为期4天的专项培训，立足人工智能创业新赛道，聚焦轻资产创业新形态，精准赋能本土创业群体，标志着南京、西宁两地人社对口协作、资源互通、能力共建工作迈入常态化、深层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此次培训紧扣省市联动打造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的部署，精准对接本土创业发展需求。培训面向西宁市有创业意愿的社会青年、个体工商户、返乡创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共招收120名学员参训，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培训特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选派的 AI 领域资深专家赴宁授课，课程聚焦 AI 时代艺人公司轻资产创业新模式，构建全场景实操化的教学体系，内容兼具前沿性、实用性和落地性，让本地创业者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到高水平专业化的创业指导服务，构建起东西部创业赋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0: 近年来，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等前沿赛道，全省首个 OPC 园区在此揭牌落地，稳步运营，逐步构建起科研创新加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本次培训紧密贴合活力区产业培育方向和创新发展定位，实现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精准适配。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持续跟踪学员创业进展，做好后续指导服务，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协作对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协作内涵，推动宁宁人社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为西宁市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高质高效推进农房抗震改造工作，全力保障农牧民群众住房安全稳固，共实施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和农牧民住房抗震性能提升试点工作共152户，截至到9月14号已完工129户，10月底前将

0: 全面竣工。
1: 海北州坚持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统筹州县乡村四级力量及驻村工作队开展拉网式农防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摸清农防抗震薄弱短板，精准筛选出152户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到2026年农防抗震改造任务。其中，低收入群体危房抗震改造49户，农牧民住房抗震性能提升试点工作103户，严格落实户申请、村评议、乡审核、县审批的流程，逐户建立台账，完善一户一档档案资料，做到底数清楚、对象精准、资料规范。
0: 同时，紧扣全州重点工作部署，专题研究农防抗震改造工作，细化年度任务，明确建设标准，压实时间节点，印发实施方案。通过集中业务培训、书面督导调度和常态化下沉督导等方式，补齐基层业务短板，规范项目申报、施工建设、质量监管全流程，推动改造任务有序有力推进。
1: 自今年9月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玉树开票有奖、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截至9月16号，中奖发票数14260张，中奖发票金额累计达214.8924万元，发放中奖金额57.22万元。
0: 江源玉树开票有奖、有奖发票活动投放奖池资金400万元，实行即开即奖、定期抽奖双模式，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旅游、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8大类的民生消费行业。全州各族群众以及外来的游客消费后取得合规数字化电子发票，即可参与抽奖。
1: 活动启动以来，一期投放中奖名额20650个，经运营平台监测累计上传发票17615张，发票金额累计达到275.5497万元，上传发票产生税金15.6675万元。此次活动以现金奖励为抓手，正向引导广大消费者主动索取发票，强化群众维权意识，提升税收社会控制水平，推动商户依法开票、诚信纳税，改善小额消费不索票、开票不主动等现象，持续净化消费市场环境，同时释放惠民政策红利，提振群众消费信心，活跃城乡商贸流通，充分挖掘江源消费潜力，助力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架口匝道绕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抢河隧道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隧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G6-0612西河高速西查路段。

0: 段。据刚查出，备战12公里处，察罕诺至西海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吉林类11张汶高速的统赛路段，据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类13西丽高速的贡玉路段，峨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 S201 50至官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0: 好的，首先咱们了解一下省道224二道沟冰站，国道109岔口至丁青青藏线，杂多至杰多方向，瓦日拉垭口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交警部门正赶往现场处置，道路双向有压车现象，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那么，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27张望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大通县宝库乡左侧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半幅通行。国道300连贡线的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呢，微桥改造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钢厂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在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这个拥堵现象。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黄南南部及同德、马庆、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北部及明河、天峻、都兰、祁连、钢察、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可以达到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6度到19度，偏西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0度，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7度到20度，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6度到19度，西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标兵，就位！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和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啊！
1: 走了啊！
3: 哎，走！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
0: 让老人也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
2: 我就不爱国了。哎呀，飞，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
2: 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
1: 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哎，老婆。哎呦。
2: 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 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哎呀，你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你搂得我喘不过气儿来了。
1: 不，就不，
2: 哎，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2: 可是我就不放开。哎呀，哎呀，严正来了。啊，你。
1: 嘿嘿嘿，哎不，让你又骗人，
2: 不是，让你又骗人家。菲菲，好了，哎呀，别打了，别行了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哎呀，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啊！哎呦我的妈呀！
1: 喂，啊，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

0: 你女儿齐飞还好吗？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少欣。 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
1: 这你也懂啊，倩倩。哦，
0: 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你还是那么固执。
0: 嗯。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0: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1: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箭弹琴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0: 少心，当年要不是…… 你恨我妈妈吗？
1: 他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威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0: 嗯，
1: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这门课程得补啊。
0: 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说不准，或许吧。把华威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我知道。 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威他……
1: 我相信华威会处理好的。
2: 喂，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什么意思啊？准备当丈母娘吧？哎呀！
3: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是！光彩照人！
4: 哎，大家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儿啊！
3: 哎，阿姨呀，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
4: 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3: 交给我了。
4: 哎，好。
5: 各位尊敬的来宾。

0: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3: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4: 这老爷子，哎，这会儿还挺正常啊。
5: 对呀，
3: 您慢点，慢点，慢点。
4: 可不是。
3: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6: 大胆！哎，哎。
3: 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这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5: 哎呀，没事，让他说。
6: 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5: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对呀，
3: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6: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赤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0: 是，
7: 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0: 我辈当自强，
8: 我辈当自强。
9: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5: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9: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哦，是 啊。
6: 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拽我衣袖干什么？
5: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6: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我说错了吗？
1: 说得好，
2: 说得好，
10: 说得好，
2: 说
10: 得好，
2: 说得好，
1: 太好了！
7: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11: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6: 你说谁病了？啊，这是在哪里呀？
12: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3: 小黑，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5: 哎，
13: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
5: 妈妈。
13: 哎，
5: 爸爸呢？爸爸，
13: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12: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0: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哎呀，明天上午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嗯，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啊？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
0: 爸爸他也没露面，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哎，
1: 要不这样，哎，你安心归队吧。哎，
0: 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1: 就会嘴甜。
0: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2: 爸，睡吧啊，快点睡。哎，
3: 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是，立即抛锚。嗯，
2: 抛锚。喂，菲菲。
3: 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挨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
2: 我的老姐姐。 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

0: 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2: 少奇，啊不，少团长，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
0: 早晚都得知道。
2: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星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动员，小心，队长化为处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成 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2: 爷爷，爷爷，
3: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4: 老了。
3: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4: 我去找我的弟兄们
3: 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2: 爷爷！
5: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的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
6: 15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7: 请示下降高度。
8: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7: 明白。
9: 舰船故障，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收到。

生已通知电梯师傅和 ICU 已做好准备，请准备找送货员。

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绩，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床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站起来！你早上还和我说，再背三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上剑的梦想了。

0: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了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 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 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 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hoot I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 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 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0: 驾驶国产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在首艘国产航母上成功着舰，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中国已探测出一条可行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道路，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益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 喂，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雾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2: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9月17日。
3: 我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4: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3: 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5: 来者可是？
4: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
5: 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4: 正是属下。
5: 齐振彪，你的那件

0: 胸前缝着尺四的军服可在？
1: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0: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1: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恃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2: 往事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1: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呀！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3: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2: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0: 苍天在上，
2: 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4: 华威，
1: 到！
4: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1: 行。
5: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1: 到。
6: 高云成，
7: 到。
6: 王亮，
8: 到。
6: 严震，
9: 到。
6: 华威，
10: 到。
11: 到。
6: 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4: 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6: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的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九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

0: 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
1: 好像红太阳。
0: 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三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地在巢穴附近来回地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过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那。包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1: 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都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那么从整个的祁连山北麓来看呢，生态变化也是有数据可循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了将近40%，雪豹的数量呢稳定在350只到500只，那么野生动物的数量呢较2014年增加了15%到20%，1000只以上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
1: 他那粉红的
0: 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啊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呢我们可能啊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啊，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啊，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啊捕食岩羊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啊，像藏狐啊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片

0: 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括牧民们拍下的这个沙狐的啊，沙狐的一家人的这个画面，还有一些成年沙狐外出觅食啊，幼崽在洞口嬉戏打闹的画面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们拍下的一些啊这个画面，像这个玫红色的野花啊，漫山伸向远方，然后冰雪繁花冷暖对比的一些照片啊，也是冲击力非常的强。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看过许多双眼睛，但每一只里有公平。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至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枭的威猛，也没有长耳枭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枭。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枭，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保护动物吗？啊，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枭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枭啊。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枭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枭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一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它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枭呢，它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那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 鬼枭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那每窝呢产卵大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一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一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看似圆润可爱的鬼枭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枭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了。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枭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啊，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枭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枭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枭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在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它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枭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呀、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他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枭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他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枭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枭的踪迹啊，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枭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啊，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啊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 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了。所以说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头的啊，探出的一个啊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啊，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颈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啊定格了下来。伴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哎，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3月末到4月初，它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夏季的

蓝玉。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青海片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1: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珍，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珍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珍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0: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林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

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一心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养生的好地方。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沿三路展开，形成三个大的院落，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规制，都是最高级别的标准。从东边起，前为多福轩，后接乐道堂，走中间，银安殿和嘉乐堂蔚为壮观。来到西侧，宝光室与西进斋相互照应，最深处后罩楼横跨三路，南北展开，由此处进入王府花园。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银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罩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罩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10000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字，

南音，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南音发源于福建省泉州一带，所以也被称作泉州南音。它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如果您是一位南音爱好者，有一天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唐朝，来到了唐朝的泉州，你会看到什么呢？南音与闽南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0: 大唐盛世，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是当时非常繁华的贸易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还有来自内陆各地的移民。两汉以来，各个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艺术表现形式。回到唐朝时期的泉州，你会发现那时的坊间茶肆也回荡着南音，和21世纪的曲调很是相似。南音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兴于唐宋时代，用闽南语演唱，主要以琵琶、洞箫、二弦、三弦、拍板等乐器演奏。现存的3000余首古曲谱保留了自公元30世纪的晋朝直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朝的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其唱法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9月30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的音乐风格典雅细腻，其演唱形式、乐器形制、宫调旋律、曲目曲谱及记谱方式都非常独特，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与信息依据。泉州南音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很多闽南人从一生下来听到的第一种音乐就是南音，南音伴随着他们长大，历经各种成长的仪式，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南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他们血脉相连。在闽南地区，各大节令活动、祭祀仪式、宗教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南音，早已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生活的一个象征。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南音还传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南音和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一样，也曾一度面临生存的困境。清雅淡慢的节奏很难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形态，加上受现代音乐文化市场的冲击，观众日渐减少，尤其在年轻一辈中影响力不断下降。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南音、认识南音、真正走进他们心中，1989年泉州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开创了民族音乐进课堂的全国先例，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典范，并培养出一大批南音新秀。2014年，泉州师范学院正式创立南音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前副院长、南音办学创始人王山介绍说：“
1: 应该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就是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这些举措呢，都是。”落实到如何更好地去培养我们南音专业。

0: 业的学生。那非常可喜的是，我们一届届的蓝鹰专业的学生呢，他们呢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文化工作岗位上去传播蓝鹰，也有的到海内外去当蓝鹰的教师。那么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我们培养的人才，我们蓝鹰的文化随着我们这些学生的工作岗位的移动，我们蓝鹰就会在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可以设想，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传统文化样式，如果每一个传统文化的样式地方高校他们都能以一个专业来办，那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肯定会是越来越发扬光大。
1: 王山认为，对蓝鹰的学习和把握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于音乐历史现象的考察，而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与审美价值的一种文化考量。

李白燕是南音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南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担任主唱演员，录制了大量南音个人专辑，畅销海内外。这些年来，李白燕一直活跃在舞台上，足迹遍及东南亚、日本以及欧美，每到一地她都要与当地的南音团体交流切磋。李白燕说，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南音的曲谱、语言、乐器都是一样的，不同社团的人只要聚到一起，马上就可以同台演出。李白燕认为，正是这样严格的一脉相承，使得南音在经历千百年的洗礼之后成为音乐活化石。泉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更是飞升海内外的南音发祥地。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泉州就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随着海外通商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南音艺术曾呈现出千家锣起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南音雅乐，植根闽南，世代传唱，历经岁月的风雨而不靡，成为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乡音。今天，当你走进泉州，走进夜幕下的南音艺苑，恍如走进大唐的乐坊，依然能够听到琵琶轮指气韵流淌，三弦弹拨婉转和谐，二弦音色柔美，渐起沉吟，箫声悠悠，大有古远空灵之意境。执板者一声击扣，歌者随即开唱，那穿越时空的阵阵清曲，相隔遥远而又温润。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前不久，无锡有点甜，无锡美食进高校活动首站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家园食堂和新源食堂里，无锡排骨、什锦面筋、银鱼炒蛋、小龙馒头等无锡美食轮番端上餐桌，让北大的师生们不出校园就能品尝到真正的无锡味道。来自江南水乡的甜蜜味道收获了广泛好评，清水油面筋与酱排骨、惠山泥人并称无锡三大特产。数年前，一道以油面筋制成的肉酿面筋到底是江苏哪儿的特色菜，还引发过一场争论。清水油面筋看似普通，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是百姓餐桌的百搭能手，也是高档酒店的座上宾。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无锡的清水油面筋。无锡清水油面筋形如小球，色泽金黄，薄壳中空，质韧而脆，可谓江南一绝。因为制作工序中有清水搓洗环节，所以称清水油面筋。关于它的由来，无锡民间呢有多种说法，或与皇家有关，或与寺庙有关，又或与小饭店有关。如同许多传奇美食一样，清水油面筋也是一次意外的产物。据说无锡油面筋起源于600年前的元代末年，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说的是朱元璋为反元朝残酷统治，在太湖操练水军，数十只载有面粉的粮船突遇风暴，翻沉太湖，面粉被湖水浸泡后化为面筋和粉浆。朱元璋下令捞起面筋供军事食用，因一时吃不完，就让火头军油炸保存，油面筋便因此而来。但这个说法很难考证。不过呢，在元代诗人宋吴的《翠寒集》中有“山笋夫筋为何深，堵下一宿又一昏，黄润光亮喜入眼，浓汁共制和鸡豚”这样的记载。这里的油面筋是否就是今日之油面筋，便不得而知了。对于清水油面筋由来，坊间更倾向于寺庙说和小饭店说。寺庙说，一说是五里街大德桥畔有座尼庵，庵内有一个烧饭师太，擅长烹制素斋，喜欢用生麸做菜。一次因为施主失约，原本备下的生麸量大，为避免发馊，师太就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于是成了球形中空的油面筋。另一说源自惠山寺庙的僧人。清代惠山大大小小的寺庙有10座，来这里烧香拜佛的游客络绎不绝，游览祭拜之余，通常会在寺庙内吃顿素斋。乾隆年间，有一座寺庙的烧菜僧人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而后将膨胀的生麸与其他素菜一同烹制，颇受食客青睐。而小饭店说则与无锡老城区崇安寺一家小饭馆有关。这家小饭馆店主名叫西大，他将煎炸生麸作为佐料，与其他素菜烹制成素食精，味道比寺庙僧人做法口感更好，成了招牌菜。这种用废油煎炸的生麸起锅即瘪，又称软面筋，因容易变质，只能随烧随吃。为了便于存放，西大便尝试将生麸在盐水中浸过后煎炸，结果出来的油面筋浑圆性脆，入菜口感较软，面筋更好，而且利于保存。此后油面筋的做法逐渐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开来。不管是何种译文，都为清水油面筋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无锡北门八斗弄出现了第一家油面筋专营店， 马成茂面筋店。马成茂面筋店店虽不大，但老板很有经营意识，他在自家店门外挂出无锡名产清水油面筋的招牌，又通过上海一家报纸进行自身宣传。由于油面筋味道鲜美，很快打开了销路，慕名前来购买的顾客越来越多。当时无锡只有手工纺织，所需浆布用的淀粉有限，生麸是粉方生产淀粉时的副产品，产量不高，因此当时无锡清水油面筋的生产规模极为有限，整个无锡城只有四家作坊做此营生，制作工艺也停留在原始状态，将筛过的麸皮加盐水用人力踏成生麸，再将生麸捏成块状投入废油锅煎炸而成。无锡地处沪宁线上，交通方便，又是旅游胜地，南来北往商客甚多，油面筋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上世纪初，随着无锡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的崛起，用以浆砂的淀粉副产品水面筋日益增多，这为油面筋的批量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产量有很大提高。到了抗战前夕，无锡的油面筋作坊已经发展到百余家，年产量达1300担，其中半成销往外地市场。无锡沦陷后，本土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淀粉生产随之萎缩，加上日商在西大量收购生麸用作生产味精原料，油面筋的产量一落千丈，仅在700担左右。直到抗战胜利后，随着淀粉生产的恢复和生麸产量的回升，油面筋的产量才逐步回升，但也算不上景气，因为此时中国的味精工厂越开越多，许多厂商来无锡采购生麸干，致使生产油面筋的原料紧缺。解放后，为发展生产，市政府重点打造无锡特产清水油面筋，有计划地分配给油面筋作坊以一定数量的生麸，从而使油面筋的产量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油面筋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生产规格得到全面优化。先把盐水浸泡过的生麸裹进布里，拧干水分，然后捏成规格统一的小小生麸团，再入油锅汆成空心圆球。评价一只油面筋是否合格的要求是外形要浑圆，色泽要金黄，表皮要光滑，直径在5厘米左右，分量在4.5克至5克之间。后来又逐渐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生产，每100斤生麸可产出油面筋10000多只。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无锡清水莜面筋的含水量低，不受潮的话呢，储存时间长达一两个月。以往它的包装不像今日这般都是用塑料袋，而是一种特制的菱形竹篓，美观别致，很有水乡特色。无锡本土生产莜面筋的大小作坊很多，牌子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松鹤牌清水莜面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曾是走亲访友时必备的实惠又有面子的馈赠佳礼。莜面筋久煮不烂，口感有嚼劲，是一样极其百搭的食材，将它与其他荤素食材烩炒烧煮变化极多。民间常见的做法有什锦面筋、乳汁面筋、肉酿面筋等等。至于那些饭店菜馆厨师，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烹出了多道无锡传统名菜。对无锡人来说，逢年过节餐桌上一碗肉酿面筋是必须的，红烧白煮皆可。据说此菜最早为无锡四时新菜馆的一道名菜，后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它的做法呢并不复杂，先用筷子在面筋表皮戳一个小洞，再将筷子伸入面筋内部轻轻搅动，留出空位塞肉肉糜，入锅加佐料煮炖即可。面筋中富含蛋白质，而且含量高于瘦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和鸡蛋。面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钾等矿物质。虽然面筋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但食用应恰当和适量，要避免将面筋与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如竹笋、菠菜、缨菜等一起烹饪，以防面筋里的钙与草酸结合为草酸钙，而减少人体对钙的吸收。油面筋所含的油脂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甘油脂，在高温下会产生有刺激性气味的丙烯酸，长期食用油面筋则丙烯酸会在体内积累，对人体有害。油面筋的热量较高，体胖者不宜多吃。元代寿逾百岁的养生家贾明在《饮食须知》里写道，油面筋多食难化，小儿病人误食。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还曾向贾明请教过饮食保健之法，而水面筋低脂、低糖、低热量，适于肥胖者和减肥者使用。二十多年前，无锡曾举办过一次名菜名点展评，金河大酒店的肉酿面筋与水秀饭店、三凤酒家的无锡排骨、湖滨饭店的脆皮银鱼、珍宝坊的凉席脆扇、无锡大饭店的鱼皮馄饨、醉月楼菜馆的静香豆腐、锦园宾馆的腐乳汁肉、凉席饭店的肉酿生麸、珍宝坊的水晶大玉、迎宾楼的糟煎白鱼被列为无锡十大传统名菜。就在数年前，南京和无锡还为肉酿面筋到底是哪儿的特色菜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因为缺乏证据，结论自然是不了了之。但在清水莜面筋是无锡特产这个问题上却是毫无争议的。对于无锡三大土特产，曾流传这样的说法，莜面筋是空心的，肉骨头也能成为美味佳肴，泥塑的惠山梨仁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他乡人民打趣无锡人精明之意。虽说异乡客嘴上多有揶揄，倘若来西旅游或探亲访友，总还是经不住诱惑，会烧上几袋莜面筋几盒酱排骨的。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一星紫砂壶，金玉之宝，泥与火相遇交融的艺术。在中国千百种茶壶中，一星紫砂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素有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紫砂壶为什么如此珍贵？为什么说它富含文化底蕴呢？紫砂陶制作技艺是选用产自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上百种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的制作技艺。1976年，宜兴羊角山古窑遗址出土了大量紫砂陶残器，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博物院鉴定，这座紫砂古窑址的年代为北宋时期。1966年，南京吴京墓出土紫砂提梁壶一件，它的紫砂造型、制作技艺和羊角山宋窑残器的拼附件对比完全一脉相承。唐代以前，茶器与石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日趋精巧。唐代末年出现了最理想的茶饮器具紫砂壶，也就是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过手艺人精心制作，壶的颜色呈现紫红色，质地细柔，造型古朴典雅。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就是紫砂壶。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先有董翰、赵良、元畅、石鹏四大家，既有石大宾、李仲芳、徐有泉三大家，其中以石大宾最负盛名，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制法，完全改用锤片、围圈、打深筒的成型法和泥片相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大飞跃。明末至清朝雍乾年间，也就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紫砂工艺向装饰纹样、花样图案造型发展。明末向圣思所作陶杯，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制作技巧精细，形象完善，结构鲜密。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代表为康熙晚期的陈明远，作品以技巧精湛和创意独特见称。从宋代后期到明代，宜兴紫砂生产逐渐崛起，并很快成为中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独领中国紫砂壶制作之风骚。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唐代已是著名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宫廷上下享用。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江苏省宜兴市陶瓷博物馆馆长周晓东说，
1: 随着历史的变迁、战争的影响，我们这个丁蜀镇在明代中晚期形成了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制陶中心。那么就地取材嘛，就开发利用我们的青龙山、黄龙山的原料，在这个古老山脉里边埋藏了几亿年的一种特殊的矿土，我们称为甲泥和柏泥，被我们制陶人发现并开始利用，我们称为紫泥、红泥和绿泥，这就是我们的紫砂土。
0: 据名人周高启的《杨倩明葫芦》一书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宫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崭新境界。宫春本名贡春，据考证，他少时是江南文人吴一山的伴童。当吴一山在金沙寺读书的时候，他常常偷闲习艺，私访金沙和尚，精陶细土，勤于折捏。

0: 终成大家。宫春成为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宫春壶，当时即有宫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竞新，名家辈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成品以明壶为代表，紫砂器内外一般都不施釉彩，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紫砂明壶造型千姿百态，有普朴实实用的外形，也有奇巧怪异的形制，总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几何形、自然形，也就是花塑器、金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等。在紫砂明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几类壶式都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的主流又有所偏重，形成了当时的紫砂陶壶艺术风尚。紫砂陶制作艺人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陶刻、镶嵌、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鱼、浮雕、镂雕、角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装饰技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刻，它集诗文、金石、书画、篆刻艺术与紫砂制作技艺于一体，结合完美，恰到好处，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标准完全相符，尤其与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高度吻合。因此紫砂技艺一直拥有实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说，
1: 要成为一个紫砂壶的高手，第一个，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性；第二个，作品必须要有时代性；第三个，作品必须要有个性。
0: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极具审美和使用双重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技艺流程、器物造型、装饰、使用及审美理念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着东方民族工艺的高潮智慧，是独一无二的高端民间工艺。2006年5月，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类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宫廷紫砂研究专家于富春说，
2: 宜兴的紫砂有一个大自然的造化之美，是承载了一个地质地貌啊，还有一个陶艺美学，还有一个茶文化，还有一个文人绘画，就多种这个文化概念、文化理念都包含在里边。

0: 今天咱们聊聊九九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啊，二九相重，称为重九。因为在咱们中国古代呀，六为阴数，九为阳数。你看，九月初九，两个九相重，所以又叫重阳。重阳节的起源呢，最早可以推到汉代。据说在皇宫里边，每年的九月初九都要戴茱萸、吃蓬耳、喝菊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残害之后，一个姓贾的宫女也被逐出皇宫，这个习俗就传入民间了。重阳节不像除夕，不像春节，也不像元宵节那样热闹，却多了很多潇洒的情调。你比如说登高啊，饮菊花酒，赋诗，射箭，赏菊，这些赏菊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东晋文人陶渊明就在重阳时节沉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中。唐代的杜牧则追求菊花须插满头归的风雅，清代人会把不同品种的盆栽菊花放在庭院之中，并且给它们起了各种美丽的名称。你比如潇湘妃子、平沙落雁、杏林春雁、朱砂盖雪、玉池桃红、秋火芙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古代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习俗，所以说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这个习俗兴起于东汉时期，唐代关于登高的诗有很多，大多都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比如杜甫的七律《登高》可以说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一般来讲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就是登高山啊，登高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金秋的美景，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在民间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那些比较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一座宝塔似的，上面还会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之意。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个小红旗儿，再点上一支蜡烛，用点灯吃糕来代替登高，用插小红旗儿代替插茱萸。时至今日啊，重阳节喝酒吃糕、登高赏菊的这些习俗依然非常流行，同时还会开展一些尊老敬老的活动，以契合重阳节的本意。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4: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

0: 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历史文物，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军功奖章、群众组织硬件等门类。参观游客称，他觉得尤其东北抗联的这些当时的烈士们使用过的一些工具深受震撼。革命不容易，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今天的好时代来之不易，一要珍惜，二要继续奋斗。
1: 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师生们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0: 师生们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将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管控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0: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坚持风险导向、底线思维、精准施策，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1: 三份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审核以及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控入网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
0: 三份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呢，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

0: 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0: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等底线，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湾绿色三点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前奏，
5: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6: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命远。
7: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8: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抢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抢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
10: 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协办，旨在深挖青海优质文化资源，鲜活讲述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现青海历史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1: 本次活动内容充实，覆盖面广，共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青海东部重点文化区域开展实地调研采访。采访团将先后走进海东市乐都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泽库县等多地，走访瞿昙寺喇嘉文化遗址、柳湾彩陶博物馆、铜仁市老街、仁俊画院等核心文化点位。
0: 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以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形式，聚焦青海史前彩陶文明、古遗址历史底蕴、传统藏地民俗、书画艺术传承等特色文化内核，细致挖掘各地文化保护、传承、创新的鲜活案例，记录青海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是青海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擦亮地域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活动依托主流媒体传播优势，多维度立体化，展现青海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地域人文魅力，助力本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青海文旅品牌影响力，为青海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凝聚舆论力量。
0: 9月15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止8月底，全省农村低保对象28.69万人，累计拨付农村牧区各类救护资金13.8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7.09万人次。
1: 青海充分依托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创新构建数据下发以及季度入户核查和常年研判复核、年度全面评估全周期的闭环管控模式，实现困难群众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创建小额快救、常规救助、一事一议兜底分级救助模式，统一救助认定标准，规范资金核发拨付流程，有效破解急难救助标准不一、处置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突发困难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截至8月底，全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7.57万人次，其中农村临时救助6.63万人次，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1.52亿元。
0: 同时，统筹推进居住地申办低保、审核权限下放、救护加慈善帮扶等重点试点工作。目前，在全省41个县区已全面完成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基础上，统筹部署321个乡镇街道完成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等审核权限集中下放，实现救护业务就近申办、就地申请，缩短审核确认时限，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请表格，全面推行一张身份证办救助，有效减轻群众办事负担。
1: 9月17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继青海湖铜宝山南山项目建成投用后，包括西宁市黄原县波行乡石崖湾至前滩乡村旅游公路、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道路、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熊年公路和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石卡公路整治工程在内的4个10座山重点项目已全面完成并投入运营，标志着由地方交通运输部负责实施的6座山道路建设全部收官，全省特色旅游公路建设取得重要成效。
0: 十座山重点项目是指青海十座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项目。此次建成通右的四个项目当中，西宁市大墩岭道路建成后，公交和自驾均可常态化安全通行，带动沿线农家乐休闲、农产品展销等业态蓬勃兴起。日月山乡村旅游公路有效串联波航乡、日月乡文旅环线，顺畅衔接宗家沟景区、克苏尔药物小镇及沿线露营基地、特色种养基地，以及呢打通乡村文旅产业流通脉络。梅园港式卡雪峰公路直达七彩瀑布核心景区，极大缩短了通行时长，提升游览体验。化龙岗山熊岩公路串联年半村、沙索麻村、齐仙村等村落，以交通提质带动产业提效、群众增收。
1: 项目建设期间，青海省公路局针对项目前期推进、施工组织要素保障中的难点痛点，及时组织各公路总段实行全过程技术指导和协调服务，主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细化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制约瓶颈，为项目高效有序开复工、闭环推进建设奠定基础。
0: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为深度融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体系，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深化青贵协作与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我省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带队，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赴拥参会。代表团成员包括省政府办公厅、省商务厅、省数据局以及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及相关产业园区主管部门代表。
1: 本次展会，我省搭建135平方米青海特装形象展厅，聚焦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展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基地、能源通道建设、绿色算力等成效，充分彰显青海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产业特色与对外开放潜力。全省共遴选20家重点企业参展，其中绿色算力板块汇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曙光信息、新华三技术等标杆企业，清洁能源板块包含黄河水电、中国华电、辉源绿铝以及绿豪氢能、福迪电池、高景贸易、绿碳生态和青海碳谷。青海盐湖化工板块包括青海汇信、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板块，由三色斑马和奔羚商贸、春芽生物、红企、枸杞、瑞湖生物组成，全方位展现我省特色产业综合实力，持续拓宽清货出清外销渠道，深化青海与东盟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特色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0: 西宁市组织商务、工信、发改、数据及园区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参会。此前，西宁与南宁开展多轮互访对接，签署两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共建绿色算电协同示范区，在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夯实合作基础。借助本届东博会平台，西宁组织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领域重点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依托共建绿色算电协同示范区的现有合作基础，西宁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借力广西面向东盟的沿边开放区位优势，紧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联动，推动各项区域协作部署落地见效，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9月17号，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五人制足球比赛中，由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队员为核心组建的青海代表队斩获亚军，刷新了青海五人制足球在全国区域赛事中的竞技成绩。
0: 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西北省区高水平足球队伍，赛事密度大，对抗强度高，整体竞技水准高，是检验西北地区群众足球、青年足球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比赛当中， 青海代表队的队员心态沉稳，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在多轮高强度对决中扎实稳扎稳打，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战术调整，以及呢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一路过

0: 关斩将，成功闯入决赛。
1: 冠亚军争夺战，青海代表队迎战实力强劲的新疆伊犁代表队。整场比赛攻防转换迅速，节奏紧凑，拼抢激烈，队员们全力以赴，每球必争，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展现出过硬的赛场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的比拼，青海代表队以2-3惜败对手，获得比赛亚军。
0: 青海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成绩是青海足球持续升温、体教深度融合的最好见证。青海依托省长杯夯实校园足球根基，依靠青超联赛擦亮社会赛事品牌，逐步构建起校园选拔、赛事淬炼、梯队成长、省际交流的完整足球发展体系，全省足球事业发展劲头强劲，群众基础持续夯实。
1: 9月6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围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人大监督工作开展实地学习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深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博尔市等地，实地调研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陶土资源利用、盘活历史遗存国有资产、集体所有制资产管理、自然资源资产转化利用等情况，详细了解两省区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登记、保护利用、价值转化、报告制度和人大监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通过现场观摩、研讨交流，调研组认真学习两省区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围绕地方立法、监督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1: 调研组指出，两省区人大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为青海省人大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强调要把在西藏、云南学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先进经验带回青海，认真学习借鉴，紧密结合青海实际，做好我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和监督相关工作，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督的针对性、规范性和实效性，以高质量监督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通报线索摸排工作情况，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
0: 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整改突出短板弱项，切实加大核查、评查、倒查、督查力度，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把握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新领域、新手段、新模式，拓宽渠道，全面摸排，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把握当前涉黑涉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隐蔽化、软暴力化等新特点，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属市责任，强化条块协同联动，加强指导督导，抓实宣传发动引导，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员共推进的工作格局，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标兵就位！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8: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9: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0: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9: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9: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9: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3: 听党的声音，
14: 说百姓冷暖，
13: 关注时事新闻，
14: 网罗热点资讯。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听说青海。

0: 最近，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启动金融助残暖星光精准服务护未来专题金融宣教试点活动。
1: 本次活动旨在持续完善孤独症群体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破解孤独症家庭长期照护现实难题。省残联立足我省孤独症家庭实际需求，聚焦孤独症家庭关切，主动作为，积极整合社会金融资源，夯实政策保障基础，创新金融赋能助残服务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围绕孤独症孩子未来照护以及呢财产保障等现实问题，开展保险加信托金融工具政策专题宣讲。目前已有四个孤独症家庭达成初步意向，保险加信托模式为解决孤独症家庭长远顾虑提供了新的可行方案，将有效化解

0: 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任务。
1: 会议指出，当前抓思想、稳队伍、正作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近年来，省直机关政治建设常态推进，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员干部思想稳定，作风务实，状态向好，基层减负落地落实，机关风气持续向好，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服务中心大局成效明显。
0: 会议强调，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开展专题研学，紧盯思想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分层分类施策，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坚持思政如言，融于各业，坚决防止两张皮，落实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状况分析报告工作指引，做到问题排查、分析报告、整改消耗、结果运用、闭环管理。
1: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条例，认真落实首届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部署，推进机关大思政落地见效，立足省情实际，做深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省直机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7号，倾听轻声润心田，清风理韵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西宁市举行。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优秀选手为省内十所省属高校的5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大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学子中入脑入心。
1: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委讲师团承办，省教育厅、省委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协办，立足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聚焦青海本土发展实践，依托青年宣讲者的青春视角、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全会精神转化为可听、可感、可学的高原发展故事，引导高校学子读懂青海发展，感悟时代使命，立足青春践行，以青春朝气诠释新时代青年扎根高原、建功青海的责任担当。
0: 活动设置青言明理、亲眼看遍、亲行践诺三大板块，在亲言明理、政策领航幸福高原板块，宣讲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顶层设计，阐释青海生态、民生、绿色发展相融共生的发展答卷。亲眼看遍、蝶变绘出青海画卷板块中，宣讲员聚焦基层民生、乡村振兴、城乡蝶变，以烟火故事展现理论落地的生动实践。亲行践诺、初心奔赴高原新城板块，围绕青海重点行业一线奋斗者的初心与坚守，讲述能源建设、医疗卫生、交通保障等民生领域，讲述高原建设者扎根雪域高原、默默履职奉献的实干故事。
1: 台上讲述真情真挚，台下师生仔细聆听，现场掌声不断，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专业所长，把个人理想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在青海大地书写青春答卷。
0: 9月17号，青海省民政厅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直接深化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及权益保障的工作通知》，围绕健全完善摸排、建档、服务全链条工作闭环，明确21项具体措施，并从幼有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若有所服、发展保障共5个方面，深化细化68条具体服务事项。
1: 青海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关爱网络作用，运用线上大数据加线下铁脚板，通过数据共享补齐儿童身份、就学、监护等信息，重点排查跨省流入随迁子女、牧区转城镇就学儿童、农牧区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等群体，确保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底数清、情况明。
0: 严格执行一人一档、动态更新、分级复核制度，按照基本信息加差异需求，将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缺位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同步加强

0: 动态管理，
1: 聚焦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留守儿童兜底监护两条主线，紧扣兜底监护加关爱服务，全面落实流动儿童救助、教育、医疗等保障措施，健全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评估干预兜底机制，督促指导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充分利用村社区儿童之家等基层关爱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家庭教育、心理健康等宣传教育。
0: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以基地学新技、就业有方向为主题，组织开展就业大巴研学行特色就业指导公益活动，带领30名求职者走进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实训基地，通过沉浸式观摩、实战化教学、精准化指导，帮助求职者补齐新业态技能短板，提升就业竞争力。
1: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宣讲的单一就业指导模式，将就业服务搬到一线直播基地，以就业大巴为移动课堂，实训基地为实景教室，求职者全程沉浸式参观直播中心、短视频拍摄场地、数据运营后台等功能区域，直观了解新媒体行业运作模式、岗位业态与工作流程，有效破除新业态就业认知壁垒，拓宽青年就业择业视野。
0: 聚焦新媒体产业用工需求，活动精准设置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创作、直播实操三大核心教学板块，行业专业导师围绕平台运营逻辑、账号定位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剪辑、场景实操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坚持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相结合，让参训求职者边看边学边悟，切实掌握可落地可应用的新业态从业技能，提升市场就业竞争力。
1: 研学全程融入职业指导服务，就业指导师结合求职者个人特长、专业背景与就业意向，细致解读内容政策、视频剪辑、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细分岗位的入行标准和工作内容，现场答疑解惑，疏导择业误区，科学规划职业路径，引导青少年求职者立足自身优势，顺应产业趋势，树立多元化、科学化、精准化的就业观念。
0: 9月15号，由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 AI 时代艺人公司创业培训班在西宁创业孵化基地正式开班，为期4天的专项培训立足人工智能创业新赛道，聚焦轻资产创业新形态，精准赋能本土创业群体，标志着南京、西宁两地人社对口协作、资源互通、能力共建工作迈入常态化、深层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此次培训紧扣省市联动打造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的部署，精准对接本土创业发展需求。培训面向西宁市有创业意愿的社会青年、个体工商户、返乡创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共招收120名学员参训，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培训特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选派的 AI 领域资深专家赴宁授课，课程聚焦 AI 时代艺人公司轻资产创业新模式，构建全场景实操化的教学体系，内容兼具前沿性、实用性和落地性，让本地创业者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到高水平专业化的创业指导服务，构建起东西部创业赋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0: 近年来，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等前沿赛道，全省首个 OPC 园区在此揭牌落地，稳步运营，逐步构建起科研创新加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本次培训紧密贴合活力区产业培育方向和创新发展定位，实现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精准适配。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持续跟踪学员创业进展，做好后续指导服务，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协作对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协作内涵，推动宁宁人社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为西宁市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高质高效推进农房抗震改造工作，全力保障农牧民群众住房安全稳固，共实施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和农牧民住房抗震性能提升试点工作共152户，截至到9月14号已完工129户，10月底前将全面竣工。
0: 海北州坚持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统筹州县乡村四级力量及驻村工作队开展拉网式农房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摸清农房抗震薄弱短板，精准筛选出152户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到2026年农房抗震改造任务。其中，低收入群体危房抗震改造49户，农牧民住房抗震性能提升试点工作103户，严格落实户申请、村评议、乡审核、县审批的流程，逐户建立台账，完善一户一档档案资料，做到底数清楚、对象精准、资料规范。
1: 同时，紧扣全州重点工作部署，专题研究农房抗震改造工作，细化年度任务，明确建设标准，压实时间节点，印发实施方案。通过集中业务培训、书面督导调度和常态化下沉督导等方式，补齐基层业务短板，规范项目申报、施工建设、质量监管全流程，推动改造任务有序有力推进。
0: 自今年9月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玉树开票有奖、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截至9月16号，中奖发票数14260张，中奖发票金额累计达214.8924万元，发放中奖金额57.22万元。
1: 江源玉树开票有奖、有奖发票活动投放奖池资金400万元，实行即开即奖、定期抽奖双模式，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旅游、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8大类的民生消费行业。全州各族群众以及外来的游客消费后取得合规数字化电子发票，即可参与抽奖。
0: 活动启动以来，一期投放中奖名额20650个，经运营平台监测累计上传发票17615张，发票金额累计达到275.5497万元，上传发票产生税金15.6675万元。此次活动以现金奖励为抓手，正向引导广大消费者主动索取发票，强化群众维权意识，提升税收社会控制水平，推动商户依法开票、诚信纳税，改善小额消费不索票、开票不主动等现象，持续净化消费市场环境，同时释放惠民政策红利，提振群众消费信心，活跃城乡商贸流通，充分挖掘江源消费潜力，助力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架口匝道绕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抢河隧道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隧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G0612西河高速西查路段，距钢查收费站12公里处，查汉诺至西海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丽高速的公寓路段，峨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S2015五十至官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的，首先咱们了解一下省道224二道沟冰站国道109岔口至丁青青藏线杂多至杰多方向瓦日拉崖口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交警部门正赶往现场处置，道路双向有压车现象，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那么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国道1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27张望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大通县宝库乡左侧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半幅通行。国道300连贡线的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呢微桥改造，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钢岔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这个拥堵现象。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黄南南部及同德、马庆、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北部及明河、天峻、都兰、祁连、冈察、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有六到七级的偏西风，局地呢可以达到八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二十四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六度到十九度，偏西北风二到三级；城东区多云，七度到二十度，西北风二到三级；城西区多云，七度到二十度，西北风二到三级；城北区多云，六度到十九度，西北风二到三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奏。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九，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蝴蝶》。《蝴蝶》这首歌曲呢，也是取材于民间的经典《梁祝》的故事啊，融合了古典国风和流行的编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胡彦斌也是包揽了词曲啊，包揽了这个词曲编曲啊，将化蝶的浪漫呢意境，将化蝶的浪漫呢，化蝶的浪漫意境呢，也是娓娓的演绎，是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啊。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收获了很高的收听热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蝴蝶》。

情怀吧。隔着岁月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被这份浪漫所打动啊，也能够感受到内地音乐人对国风音乐的一个探索和思考。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笔畅为我们带来的《天鹅》。那《天鹅》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美声的元素啊，编曲也是层次非常之丰富。歌曲呢，借助天鹅的孤傲高洁的意象，诉说着本心的一种信念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周笔畅签约之后的首支重磅的单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周笔畅带给我们的《天鹅》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周笔畅非常啊，周笔畅的歌声呢也是沉静而有力量，在跌宕起伏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传递出了不随波逐流的一种心境啊。这首歌曲也是用意象寄托着内心的一个坚守。静下心来，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收获一份内心的平静和鼓舞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丁薇为我们带来的《纯真年代》。哎，那么《纯真年代》呢，也是带着怀旧的叙事的色彩啊，民谣的流行曲风啊，歌词回望逝去的青春岁月。丁薇的演唱非常的质朴真诚，没有华丽的技巧修饰，把过往的时光和感慨呢也是写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曲呢也会带给听众满满的怀旧的氛围感。丁薇带给我们的《纯真年代》，一起分享给大家。

丁薇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朴素的歌声，娓娓的道来啊，勾起了对纯真过往的无限的回响。每一句歌词呢实际上都是往事的一种独白，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总会想起那些简单纯粹无忧无虑的旧时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聆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可能朋友们已经都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许巍带给我们的灿烂。哎，那灿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曲风充满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旋律非常的激昂开阔，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冲破困境奔赴灿烂明天的一种信息啊，奔赴灿烂明天的一种信念。许巍的演唱呢也是饱含着滚烫的情绪，编曲恢宏大气啊，编曲真的是非常的恢宏大气，传递着永不向现实妥协，奋力追逐理想的一种精神内核的好听歌曲，许巍带给我们的灿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灿烂》。哎，那许巍非常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直击人心。

心啊，给予人们向前迈步的一种勇气啊。人生难免会遭遇坎坷的困顿，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啊，只要心怀希望，终究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熟的虫子为我们带来的《梦在旅途》。哎，《梦在旅途》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快励志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明朗开阔，歌词呢也是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个跋涉吧。成熟的虫子啊，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暖干净，编曲呢清新舒展啊，鼓励朋友们要不惧前路的风雨，怀揣着心中的梦想，勇敢的踏上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旅途哦。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中的梦想，不停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成熟的虫子为我们带来的《梦在旅途》，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风吹过的晨曦。风吹过的晨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淡然舒展，歌词呢也是捕捉了生活当中的细碎的感触。周深的嗓音呢也是非常之干净通透啊，编曲非常的简约轻柔。这首歌曲呢也是借晚风来比喻时光的一个流转啊，把淡淡的感悟也是融进了我们的旋律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朋友们一定会感觉到非常之松弛和治愈。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深带给我们的风吹过的晨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周深非常轻柔的曲调呢，如同晚风一样吹过我们的耳畔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生活当中的疲惫，歌曲于平凡日常当中挖掘诗意啊，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内心好像慢慢的归于平和，收获一份松弛安然的心境。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由超载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告别》。不要告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啊一首非常摇滚的抒情歌曲，编曲的非常浓烈，有带有温柔的底色，歌词呢诉说着离别与释然，主唱的嗓音呢也是富有很强的故事感，在激昂和柔软之间一个平稳，诠释着我们面对聚散离合的一种心境吧。这首歌曲呢，不要告别啊，也是内地摇滚乐曲当中一首非常抒情的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要告别》，由超载乐队为我们带来。

不要告别啊，歌声也是诉说着离别之际的万般的心绪，有不舍也有坦然。人生呢，总要面对无数次的告别啊。这首歌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如何的释怀过往，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往后的漫漫前路哦。好了，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子涵为我们带来的《那年秋天》。《那年秋天》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作品。周子涵嗓音也是浑厚富有故事感啊，旋律沉缓忧伤，歌词当中呢，歌词呢也是回望。

旧时光，旧时光当中的爱恨和遗憾啊，情感的表达非常的克制厚重，没有过度的煽情，将岁月沉淀下来的感悟呢，也是娓娓道来。

0: 恰似一格接着一格的纸片停留在我的。
1: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宇为我们带来的《平凡的人》。平凡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摇滚曲风的质朴的写实啊，聚焦了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歌颂平凡人的坚守和倔强啊，编曲非常扎实有力，歌词呢也是非常接地气啊，不追求宏大的叙事，书写着普通人努力生活不放弃理想的模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宇带给我们的《平凡的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大多都是世间平凡的普通人，在默默的生活当中啊，也是奋力的前行。这首歌曲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普通人的挣扎和坚守，给予我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一份理解和慰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彦斌带给我们的《皇帝》。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音乐密码》的专辑当中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动感摇滚，节奏呢铿锵有力啊。歌词讲述了做自己的人生主宰的一个态度，编曲非常的激昂，演唱呢也是张力十足啊，展现出了歌手极强的演唱功底和创作的才华。这首歌曲也是告诉听众朋友们，不必盲目的从外界的眼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放到今天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胡彦斌带给我们的《皇帝》这首好听的歌曲。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我是主，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希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在这优美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格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队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娥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克基。
3: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4: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克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哈哈哈
4: 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5: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4: 好，好啊。
2: 哎，这个我帮你请来吧，
6: 回来帮我抬。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4: 这就走啊，你们？
5: 哎哎，德克基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4: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7: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7: 路上吃，路上吃。
8: 哎，这儿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5: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5: 哎，
0: 太多了。
8: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9: 再见。
8: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0: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再见。
6: 齐齐哥，你等等我。
7: 哎，好的。
8: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啊？
0: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6: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0: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6: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0: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所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安全。
9: 张队长，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9: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0: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9: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10: 上来了。
11: 哎，上来了，
12: 上来了，
13: 上来了。
14: 慢点慢点慢点，
15: 上来了，
16: 慢点慢点。
17: 哎，
18: 大厂长上来了！
19: 哎呀，
20: 大厂长上来了！
21: 好了好了，
22: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3: 来，
22: 底下也越来越窄，
23: 对，
22: 转不开身呢。
0: 哎呀，嘎厂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22: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0: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22: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3: 顶住，
22: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3: 你把稳了，
22: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0: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3: 使劲，
0: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22: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3: 你把稳了。
24: 哎，慢点
25: 慢点慢点
22: 慢点慢点
26: 慢点慢点慢点。
22: 哎，再发。
23: 哎，别着急，慢点，
27: 再来一下。
23: 哎哎，绳子卡
27: 劲。
23: 哎，慢点慢点，
27: 再来一
23: 下，再慢点，
27: 一筐
23: 拉，
27: 再使点劲往上拉，
22: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23: 哎呀，

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穆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穆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蜜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轱辘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琪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3: 欢迎欢迎啊。
4: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0: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1: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0: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2: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3: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2: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3: 哎，我记得有首歌，
4: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嗯，
4: 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这会儿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吃小牛犊吧。

0: 晨报！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3: 孩子不见了。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驾！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好痛，好痛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提振气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呦，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查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麻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丽、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
1: 9月16号至17号
0: 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 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

0: 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

0: 和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6: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6: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8: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9: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 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5: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6: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5: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6: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罗东川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录音报道，央企聚力援青赋能，全方位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黄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海西州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政务服务改革。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联大通过决议允许巴勒斯坦总统以视频方式参加第81届联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青海的记者赵鑫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欢迎冯仪一行，向浙江长期以来对青海的亲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援青省份支援帮助下，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向十五五，青海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习借鉴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聚焦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算电协同、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强两地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冯仪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88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坚持青海所需、浙江所能，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张锦刚、班果参加。
0: 听众朋友，近年来各驻青央企扎根青海，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定位，发展短板，精准实施产业赋能、生态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等一系列援助项目。从戈壁生态修复、清洁能源赋能到乡村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提质，央企对口支援全省各地多点开花，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央地携手共建大美青海的生动答卷。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作为青海工业发展主阵地、生态保护主战场，海西州依托央企资源、技术平台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各大央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与资金优势，深度参与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矿山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保护等重点工程，依托海西州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光照条件，加速布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推动锂、钾等战略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
2: 助力海西州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海西州委副书记、州长乔亚群：
3: 十四五期间呢，一共有41家央企在海西州累计投入达到了1297.92亿元，为海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期盼在十五五期间，各大央企在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深挖合作的潜力，形成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2: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清洁能源富集区定位，海南州持续深化与央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各大央企充分发挥资金密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备优势，深度参与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跨区域外送通道、新能源配套产业、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建设，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民生领域，通过光伏加牧业、光伏加生态治理等复合发展模式，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让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惠及民生的阳光工程。海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当周：
4: 央企积极参与国家清洁能源高地建设，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赋能我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目前啊，海南清洁能源装局规模达到了4783万千瓦，累计并网3658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6%，其余直流啊，累计外送绿电是2196亿千瓦时。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龙阳峡水光互补发电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2: 在环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区域，海北州依托央企定点帮扶力量，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刻转变。中粮集团、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旅集团等央企持续深耕海北，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及文旅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导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红色研学基地提档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培育、美丽乡村建设、消费帮扶助农、科教文卫提质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更带动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为海北州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海北州副州长、州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海波：
5: 十四五以来，4家央企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100余项，建成鲁青高中、高寒高原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畜牧兽医站、原子城红色研学基地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把央企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红色优势紧密结合，助力当地延伸产业链，壮大县域经济。通过开展消费扶贫，累计帮助销售海北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5100余万，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产业发展。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指出，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0: 流，通过实地看、现场学、互相议，推动各单位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会议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先进单位经验，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旗始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
1: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黄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黄南州“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战略定位，明确未来五年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黄南州建成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坎布拉霍平世界地质公园，四万多群众吃上生态饭。特色农牧、清洁能源、文旅产业稳步壮大，基础设施实现突破。黄南机场选址获批，县县通高速，城乡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州市县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过去五年，黄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3万元、1.5万元，年均增长4.1%和7.1%。十四五时期，四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十五五时期，黄南州将守好优良生态本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好阿尼玛青山脉水源涵养、三北防护林六期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坎布拉、麦秀、桃河源等六处国家级自然公园常态化保护，稳步推动吉岗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工作，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生态研学、林下种养、高原康养等特色业态，有序探索碳汇交易，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我州将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加快构建3+N 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全州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旨在深挖优质文化资源，讲好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青海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活动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海东、黄南多地，通过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方式，挖掘各地文化保护、活化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立体化展现青海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擦亮青海文旅名片，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小磊报道。今天由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传家风，和美家庭润夏都”为主题，现场通过现场赠书、读书分享、情景表演等形式，分享书中百姓家庭的暖心故事，讲述家风故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生动讲述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推开一扇扇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化发展的感人故事，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变迁，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枝叶关情的人民情怀，反映了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情厚谊，激励广大妇女和家庭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本次活动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引导大家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涵养家风，廉洁齐家，以实干开新局，奋进建新功。

0: 青海的记者李文慧、李长玉报道，9月17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团海北州委在文源港之卡雪峰景区开展青春步履心向山河主题青年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文源港之卡雪峰优质的自然资源，以连青湖到港之卡大本营往返徒步路线为实践主线开展，设置全程7公里高原徒步路段，通过长卷寄语、创意展、采风等活动，凝聚广大青年扎根青海、奉献青海、建设青海的青春共识，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感悟青年使命担当。据了解，本次活动创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做实做优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扛起高原生态保护责任，以青春实干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1: 听众朋友，眼下青海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依托苏青协作机制，我省联动江苏多方资源，打通冷链物流，拓宽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模式，让高原鲜枸杞跨越山海，批量走向省外市场，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出圈，产业提质升级。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前不久，记者来到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李启婷正在西部优选平台进行柴达木鲜枸杞的直播销售。自柴达木头茬枸杞上市以来，省外订单持续增多。今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浙”促销活动。活动从6月启动，持续到8月底。截至目前，枸杞整体销量达到30万公斤。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李启婷：
2: 依托40个直播间集中推广，纳入平台补贴与成团活动，很多平台也匹配专项档期，西部优选发放100万张消费券，实现100个平台直播间联动，产地50组直播间同步开播，形成规模化营销声势。
1: 鲜枸杞果皮娇嫩，保鲜周期短，长途运输一直是制约枸杞鲜果规模化外销的痛点。通过苏青两地流程优化与资源整合，鲜果快递方式持续优化。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电商运营总监李吉新：
3: 苏青两地整合资源，联合顺丰打通冷链空运专线，构建起产地预冷、分拣、分级、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全链条体系。通过前期实地演练，打磨标准化流程，把综合快递包装成本压缩了一半以上，实现海西鲜枸杞36小时抵达江苏，48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上，为大规模对外销售筑牢物流的根基。
1: 一颗高原红果承载产业活力，连结协作深情。苏青两地以资源互补、政企联动、产销协同的模式，优化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青通道，助力更多高原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招牌。李吉新：
3: 整合线上电商平台、直播间、线下商超、机关展销等多种渠道，搭建立体化的展销的一个全矩阵，不仅要把柴达木优质鲜枸杞推向长三角地区，拓展种植户销路，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坐实消费帮扶成果。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西州人社局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政务服务改革，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办事渠道，精简办事流程，打破地域壁垒。海西州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线上服务载体，持续扩大社保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自主办覆盖范围，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类社保业务，大幅降低办事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同时扎实落实33项社保跨省通办事项，打破地域限制，实现社保业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来回跑、多地跑问题。此外，依托大数据自动核验

0: 信息，持续清理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做到简政便民。截至目前，全州社保业务线上办理占比达 95% 以上，累计办理一网通办业务 1.5 万件，跨省通办业务 0.2 万件。
1: 听众朋友，海东市民和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跑山鸡生态散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下面请听通讯员王成书、李珊珊发来的报道。在民和县前河乡风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记者看到鸡群在林间觅食，原生态的林下散养模式让跑山鸡自由觅食野菜，搭配谷物喂养，不使用速成饲料和激素，六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跑山鸡的肉蛋品质优良。民和县前河乡风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负责人叶希多杰：
2: 线下供应民和本地商超、餐饮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冷链配送，卖到广东、浙江等地，客户反馈非常好，销路稳定有保障。
1: 为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新媒体宣传、线下展销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地生态养殖品牌。同时，养殖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分拣、运输等工作，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稳定增收。民和县前河乡风二村村民郭春海：
3: 一个月挣个3000左右，家门口挣钱呗。
1: 如今，当地形成了林下养鸡、以鸡养林、生态富民的良性循环，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产业。
4: 听众朋友，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果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詹玉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政绩官错位，搞政绩工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毫无纪法底线，私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詹玉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收贿犯罪，并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19大和20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玉平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青海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两节期间，西宁市将精心策划推出文博惠民节庆主题、科普研学、健身赛事、区域联动、商圈消费六大板块136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古城的秋日魅力。
1: 今年西宁市首次试种陆地人参果并取得成功，目前首批成熟的人参果已经大量上市，陆续端上西宁市民的餐桌，并通过订单模式销往江苏市场。
0: 近日，中国开发区协会正式公布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依托零碳园区建设推进的一窗集成政务服务改革实践，入选绿色发展类典型案例。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 3.5 万亿元，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 1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领力攻势，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多起。
4: 9月18号，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在库志愿者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的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4: 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并非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
0: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当地时间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乌丘姆说，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7: 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8: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7: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8: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7: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8: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7: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小肖一个人看了会儿刚下载的小说，觉得不对口味，但可以为了赵医生勉强看下去。可勉强的事情做起来太费劲了，他压迫自己坚持看了一个钟头，忽然想到他要做课间休息，起码得休息十分钟吧。可没事做就想到赵医生对他的无情拒绝，猜测拒绝背后别有隐衷，想得脑袋都快炸了，赶紧冲出房门找事儿做。他想到有两三天没开信箱了。关居尔刚送走安迪，心里很是奇怪，安迪为什么对樊胜美今晚的行踪问得如此详细呢？不过也没多想，就戴上耳机继续听帕格尼尼，同时将在厨房练刀工的邱莹莹展出的砧板声挡在耳机之外。但是明明耳边有尖叫，这哪来的尖叫？关雎尔忽然想到邱莹莹正在舞蹈。

0: 刀子，忙摘下耳机跳出门，却见邱莹莹握着刀子看向大门。
1: 啊！
0: 原来那尖叫声来自门外，而且、
1: 啊、
0: 尖叫声是源源不绝的。邱莹莹见关雎尔出来，勇敢开门，操刀子冲出门。关雎尔随即握拳跟上，出得门去，却见走廊唯有曲小娇一个人在那儿放声尖叫。闹了半天没有什么坏人。此时刚刚换好衣服的安迪也跟起点冲出来了，大家都以为出事了，问他怎么了。
1: 爱存不存，竟然只给我5000元的信用额度，我今天都晦气死了。
0: 这是单纯的在发工商银行的牢骚吗？众人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邱莹莹手中雪亮的菜刀上了，反而还是曲小潇先笑出声来。邱莹莹晃晃菜刀也忍不住笑了。
1: 曲小潇，以后真狼来了也没人救你了，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啊？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安迪，魏大哥，张医生抛弃我了，你们替我想想办法吗？
0: 想不到曲小潇竟然如此直接地把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安迪说，
1: 要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0: 曲小潇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声气，
1: 不去了，我要补课，去看王小波去了。
0: 然后他背着手回203，看上去还真有点可怜。安迪看看关雎尔，关雎尔连忙摇头以示他没事。安迪于是跟起点一起走了。邱莹莹说，
1: 哎，要么我奉献自己去陪小区去聊天啊。你跟他能聊什么呀？好吧，你要真去我陪你去，免得你们俩打起来。
0: 邱莹莹把门一拉，还没发出一句豪言壮语，关雎尔先尖叫一声，
1: 哎呀，完了， 我没带钥匙。
0: 邱莹莹往身上一摸，得，也没带。203成了他俩唯一的归宿了。好在曲小潇真是闷出个鸟来了，非常欢迎二人前来投靠。邱莹莹和关雎尔几乎是净身出户，唯有借用曲小潇的手机联络樊胜美。可樊胜美一见来电显示是曲小潇，就把电话给挂了。看到短信显示是曲小潇，也是看都不看就删。关雎尔无奈，只能电告安迪，请安迪找樊胜美说话。曲小潇眼睛依然盯着小说，嘴里冷冷地说，
1: 忒不厚道了，万一人家今天想搞个一夜情，就这么硬生生的被你们给敲了。
0: 安迪正在车上，电话一过去，樊胜美就接起来。樊胜美还好奇呢，
1: 你们是不是都串通好的呀？
0: 安迪笑着说，
1: 小关和小秋被关在门外了，没带钥匙，只好投靠到小区那儿。他们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又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如果我顺路到你那儿取一下。
0: 起点听着直皱眉头，这么一来就得侵蚀他跟安迪的时间了。
2: 啊，我跟大家伙在一起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真不好意思啊安迪，我在尊爵会。
0: 起点听到安迪重复尊爵会，就说他打算去的也正好是那个地方。
1: 哦，我们也正好准备去那儿，那我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吧。
0: 安迪跟起点到了尊爵，起点的朋友便迎了出来。安迪见那男子也是多金的模样，就让起点与朋友先进去，他独自等樊胜美出来，免得樊胜美跟起点的朋友有所牵扯。但起点担心安迪这个路盲在迷宫式的地方迷路，非得指路清楚了，才抱着两个人的大衣跟朋友走开。樊胜美过了一会儿才匆匆的神采飞扬的出来，一看见大厅中站立的安迪，禁不住先绕着他转了一圈。
1: 哇塞，回头率是检验美女的唯一标准。哇塞，哎，安迪， 你这包是爱马仕的。
0: 安迪心中千言万语，可组织来组织去，等看到樊胜美了，他竟无法说出口。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你知道的。我打算12点之前回家，如果……啊，那我把钥匙交给你，我肯定会比你晚。哎，魏兄呢？你们在哪个房间啊？我等一会儿过去敬一杯酒。
0: 安迪接过钥匙，他看着微有醉意、眉飞色舞的樊胜美，慢腾腾地说：“
1: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房间，据说是这样过去，左拐，然后左手第三个房间。”
0: 他说话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樊胜美背后走来，发福红润，举手投足有点气势，是这种有点非富即贵中年男人的共同点。安迪看着只觉得油腻。樊胜美听了掩嘴而笑，刚想说话，但觉得安迪眼神有怪异，就顺着眼光回过头去，见到那个中年男子，他就娇笑道：“
1: 刘局，你怎么也做逃兵啊？”“
3: 我是来抓逃兵的啊，闹了半天你是来接这位美女的啊？”“来来来来来，一块进去，站大厅说话干什么？”
0: 那刘局说话的时候就张开双臂，一手搭樊胜美的肩上，另一只手伸向安迪，试图一拖二，酒气也扑面而至。安迪一看就赶紧躲开。
1: 小樊，我先走一步了。
0: 安迪长腿加高跟鞋，如虎添翼，健步如飞，一会儿功夫就逃得无影无踪。刘樊胜美在原地颇为尴尬，可是又不便对刘局用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安迪逃走。而这边这位刘局还直嚷嚷，要求把安迪叫来一块玩。樊胜美怕惹麻烦，只得说：“
1: 人家是海归，偶尔回国一趟，时间紧张，谈个事就走的。走走走，我们进去。”
0: 刘局这才作罢。安迪见到起点，就被他拉着给大家伙介绍。在座一众人都挺友善，恭喜二人走到一起。当然了，热情归热情，没有一个人贸然将手搭在安迪的肩上。初次交往，谁的手掌心都有一条底线。但起点很快就感觉安迪心里存着事儿，等一波热浪过去，就悄悄地问：“是不是刚才见到小凡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安迪犹豫了一会儿，将刚才刘局的事儿说了一下，起点一脸的见怪不怪。
3: 女孩子想混入其他阶层玩，总是要付出点代价。我早看出小凡是那样的人了。
1: 安迪眼前是那刘局的肥肉脸乱窜，耳边响起的是曲小潇的捞女指控。听到起点这么说，他连忙摇头。眼见为实的时候很是触目惊心，我觉得樊小妹本性挺好的，只是给钱逼急了吧。你等等，我再给她打个电话把她喊出来。
0: 起点一把抓住安迪的手：“哎，安迪，人们往往在恼羞成怒的时候迁怒于撞破玄机甚至提供帮助的人。”安迪心里想到那只搭在樊胜美肩上的猥琐的肥猪蹄子，他自己不愿与异性碰触，可还是看得出一个动作其中所蕴含的心思。安迪无法无视那个可以为朋友邱莹莹出头而砸了白主管房间的仗义樊胜美在堕落中打滚，他仿佛能够感觉到那只猥琐的咸猪手落在樊胜美肩上的龌龊感觉，他无法忍受。
1: 好吧，我目前是情感战胜理智，歇后语就是犯浑，但是我计算了一下，犯浑损失最高不过现金10000元，邻居相见不相识可以承担，但是反之若顺利，说出来有点豪言壮语假大空。
0: 起点一放手：“职业病啊，你这话是自欺欺人，这件事情你正做反做都有损失，绝对没有可能捞到好处的。但是既然你清楚损失的边界在哪儿，那我就不管了。”
1: 我好歹也一个人活到30多岁了，你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子看待啊？车钥匙给我，我可能要出去一下。
0: 记得回来接我啊，我可是喝酒了。起点笑嘻嘻地掏出车钥匙交给安迪，但等看着安迪出门，起点忽然意识到这个话题可能已经触雷了。安迪外表强大彪悍，心中却有一个坚固的弱点，他妈妈表现出来的精神方面疾病和他弟弟表现出来的弱智，是安迪心中碰触不得的雷区。起点情不自禁地拿安迪当莽撞小傻瓜看待，不知安迪心中怎么想，他似乎并不情愿。
1: 安迪给樊胜美打了电话之后，足足在大厅等了10分钟，足以在大衣包裹下闷出一身臭汗。但是樊胜美出现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张明松，两人相依相偎地走出来，十足一对情侣的样子。安迪，张总说他也愿意给你做保镖，顺便出来透透气。安迪只能无奈地调整心中的计划，可也不能改口说不去了，还得对张明松表示感谢。啊，我刚好需要一笔现钞，魏兄一进门就喝多了，幸好你也在这儿玩，有张总一起去，我大概再多取点钱也不用愁安全问题了。
3: 两个女孩子这大半夜的取现金，那太不安全了。不过车子得你自己开了，我也是喝了点儿，现在查酒驾查得特别紧。
1: 安迪听了，一时不知道自己这会儿的插手算不算正确，似乎樊胜美和张明松在一起并不是他设想中的关系。三个人到了车边，安迪自己绕去驾驶座，但两只眼睛却看向樊胜美那边。见樊胜美走到车门边一站，略一停顿，可是没人替他开门。张明松热到车尾看标志去了，樊胜美只得自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张明松绕回来，就着打开的车门挤进去，将樊胜美挤到了另一头，两人在后面嘻嘻哈哈的。安迪在前面翻着白眼开车，但是不断告诫自己是他古怪而非别人异常。很快找到了一处 ATM 机，安迪走下来取钱，樊胜美和张明松也是挤挤挨挨的出来做保镖。夜深人静，北风呼啸，安迪面对着 ATM 机，背对着纵情嬉笑的樊胜美和张明松，他没来由地在心中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遥远而熟悉的感觉，那种在记忆里开抹不尽的感觉。安迪取了钱就闷声不响直奔后备箱，可是打开才想到这不是他的车，没有常备的矿泉水，他只得折返驾驶座深呼吸，等着樊胜美和张明松两个人在一张招聘男女公关的垃圾广告前面指手画脚地笑够了回来。
0: 一路上安迪抓破头皮，什么时候可以跟樊胜美说话，樊胜美什么时候落单呢？而看样子樊胜美喝得微醉笑得开心，家务事恐怕没有王百川说的那么严重，他究竟还要不要跟樊胜美说开，并递上现金一摞呢？直到在大厅分手，安迪依然没机会跟樊胜美单独说话，他只得采取主动，不靠等待。
1: 张总，我可以单独和小樊说几句话吗？对不起啊。
0: 张明松对安迪另眼相待，微笑走开几步，又想了想，先回去包厢吧。反而樊胜美脸上渐渐显露尴尬，抢着凑上来俏媚地说，
1: 安迪请放松面部神经。
0: 樊胜美笑着伸手想去轻抚安迪的脸颊，可偏偏安迪不喜欢男的触碰，也不习惯女的碰他，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这下樊胜美僵住了，一时还进退不得，但他很快就若无其事继续抢着说，
1: 安迪，你可能不熟悉国内，朋友凑在一起喝酒打打闹闹什么都有呢。
0: 安迪连忙说，
1: 我又不是假道学。
0: 可他觉得这话言不由衷，情急之下讨好樊胜。

0: 樊小妹，你现在打算回家吗？这天气打车也挺冷的。如果打算回家，我现在可以立马送你回去。
1: 樊胜美继续保持微笑说。
0: 安迪，请别不习惯，这只是我的生活，我喜欢。抱歉啊，我真的没有干涉你的意思，我。
1: 安迪发现樊胜美的手给躲坏了，可她性格如此，又没办法像邱莹一样亲昵地凑上去给樊胜美一个拥抱什么的，只能索性将包里的现金拿出来递交给樊胜美，用最和缓的声音说
0: 刚刚得知你家里的事，真抱歉，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之力。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邻居，一个朋友，希望你快乐。
1: 樊胜美却看着安迪手里的钱，脸色骤变。她想到安迪急急躲开她的手，就跟急急躲开刘局的咸猪手一样迅速。安迪究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以为自己今晚在赚什么钱吗？这才会又是拿钱给自己，又是要把自己押送回家。樊胜美勉强才能维持微笑，将安迪的钱退回，说道。
0: 太感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家里的事我自己会解决。行了，我回去玩了。
1: 樊胜美说完，转身就走。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免得被人看见脸色变化。安迪无奈看着樊胜美急急的逃离，这辈子难得自己热心一回，竟被起点不幸而言中。原来，比预设的损失边界更遥远的是连钱都送不出去。但不知这算不算激怒了樊胜美，剥下樊胜美脸上的面具。事情发生完全出乎安迪的预期，他对樊胜美将何去何从毫无概念，他只能发个短信给王百川，简单几个字。
0: 我失败了，抱歉。2202的清晨，气压有点低。樊胜美闷着脸进进出出，对于其他人的问候一概回忆简单的嗯嗯啊啊。邱莹莹终于感觉出来了，连忙趁樊胜美喝水的时候向樊胜美道歉。樊姐，昨天晚上我和关关等的真的是困死了，才想出这个拿椅子顶住门的主意，真的。我们是想等你的。樊胜美至此才能开口。啊，不是这事儿，你们在短信里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不是进门了吗？哦，樊姐，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你别总在心里闷着，你就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我们能帮上忙呢。樊胜美忽然想到一件事儿。啊。忘了问了，前天晚上我不高兴的事情，你们跟安迪提过没有啊？
2: 没有啊，干嘛要跟他提这个呀？关关，你呢？你有没有跟安迪提起过樊姐前天晚上的事情啊？
0: 关雎尔当即在卧室里回答：“
2: 没有，干嘛要提起这个呀？”
0: 但是说完，关雎尔轻轻过去，将刚打开的卧室门关上，捂住砰砰乱跳的心口。听上去，樊胜美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前天晚上她哭的事儿，她没有勇气承认，她擅自向安迪寻求过帮助。樊胜美却在心里绕上了，奇怪了，那昨天晚上安迪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在现场，他心里激动，没有留意。回头细细一回味，发现安迪似乎知道的还挺多，知道是他家出事儿了，甚至知道他急需用钱，更因此怀疑他在晚上在赚那种钱。而安迪知道和不知道的转换，似乎发生在进尊爵会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究竟昨天晚上尊爵会？有个谁同时认识他和

0: 安迪呢？而那个人会不会和安迪持有同样的怀疑，怀疑他晚上在挣那种钱？樊胜美还怀疑，很有可能那个人就是他老家来的人，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将怀疑带回老家，流传开去。想到老家那小地方，无风都要掀起三尺浪，一条绯闻可以在一天内传遍整个小城，樊胜美就不寒而栗了。忐忑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找安迪确认，可是再一想，如果昨天晚上在尊爵会有那么一个传递消息给安迪的人，今天再找安迪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谁能替他这么个没名没姓的人瞒着好事儿呢？
1: 樊胜美在2202待不住，急着出门上班，赶紧打入陌生人行列中，脸上想挂笑脸就笑脸，想挂哭脸就哭脸，这就是在海市的好处。可不巧的是，他刚出门口就遇到了拎着行李箱的曲筱绡。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这种的啊，这得换趟去印象深
1: 重。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累计拨付农牧区救助资金 13.81 亿元。财经资讯，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中国先进制造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科技动态来关注，发射四连捷，透过商业航天新进展，读懂制造大国的新动能。文旅来在线的来关注，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中国女队三胜一负晋级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八强。以下请听详细。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战略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

再来关注9月17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一年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聚焦反独促统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广泛联系海内外统促会组织，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为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了积极力量。李干杰表示，新征程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针，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着力促进中外友好，积极营造有利统一的外部环境，稳步加强统组织建设，持续打牢干事创业的工作基础，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及有关人事事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做工作报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丁仲礼主持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蔡达峰、何伟、武维华、苏辉、高云龙、蒋作军、何抱祥以及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我们再来关注时政新闻其他方面。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缓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存储、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生产环节要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

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加强装卸及运输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运输烟花爆竹。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空间安全管理、燃放安全宣传和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执行标准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强化全链条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以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案件3.6万多起，针对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查档、开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侦破相关案件4100多起。针对涉事故灾害、涉经济民生领域虚构事实、移花接木、 AI 人工智能生成等网络谣言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决快查快处，侦破相关案件1.1万多起，及时开展辟谣宣传，回应舆论关切。针对网络水军团伙充当网络乱象幕后推手，有组织的实施制造话题、蹭炒热点、有偿删帖、刷量控评等行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治理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190多起。针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开合挂人、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同时依法督促指导互联网企业平台加强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和技术预防防范，全面构建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累计侦破相关案件2500多起。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量，日的换到去你想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

0: 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15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省农村低保对象28.69万人，累计拨付农牧区各类救助资金13.8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7.09万人次。青海充分依托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创新构建常态数据下发、季度入户核查、半年研判复核、年度全面评估、全周期闭环管控模式，实现困难群众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建立创新的小额快救、常规救助、一事一议兜底分级救助模式，统一救助认定标准，规范资金核算拨付流程，有效破解急难救助标准不一、处置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突发困难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截至八月底，全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7.57万人次，其中农村临时救助6.63万人次，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1.52亿元。同时，统筹推进居住地申办低保、审核权限下放、救助加慈善帮扶等重点试点工作。目前，在全省41个县区已全面完成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基础上，统筹部署321个乡镇街道完成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审核确认权限集中下放，实现救助业务就近申办、就地审核，缩短审核确认时限，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请表格，全面申请一张身份证办救助，有效减轻群众办事负担。

再来关注，9月17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继青海湖铜宝山南山项目建成投用后，包括西宁市黄原县波行乡石崖湾至前滩乡村旅游公路日月山，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道路大墩岭，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雄年公路岗山和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什卡公路整治工程在内的四个十座山重点项目已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营，标志着由地方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实施的六座山道路建设全部收官，全省特色旅游公路建设取得重要成效。十座山重点项目是指青海十座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项目，此次建成投用的四个项目当中，西宁市大墩岭道路建成后，公交和自驾均可常态化安全通行，带动沿线农家乐休闲、农特产品的展销等业态蓬勃兴起。日月山乡村旅游公路有效串联起波行乡、日月乡的文旅环线，顺畅地衔接宗家沟景区、克苏尔药物小镇以及沿线露营基地、特色种养基地，打通乡村文旅产业流通脉络。门源岗什卡雪峰公路直达七彩瀑布核心景区，极大缩短通行时长，提升游览体验。化龙县岗山雄年公路串联年半村、沙索麻村、齐仙村等村落，以交通提质带动产业提效，尊重群众增收。项目建设期间呢，青海省公路局针对项目前期推进、施工组织、要素保障中的难点痛点，及时组织公路总段实行全过程技术指导和协调服务，主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细化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制约瓶颈，为项目高效有序开复工、闭环推进建设奠定基础。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通报线索雾霾工作情况，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实施，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整改突出短板弱项，切实加大核查、评查、倒查、督查力度，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把握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新领域、新手段、新模式，拓宽渠道，全域摸排，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把握当前涉黑涉恶犯罪网络化、链条化、隐蔽化、软暴力化的新特点，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属市责任，强化条块协同联动，加强督导指导，抓实宣传发动引导，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形成一级一级抓、层层抓落实、全员共推进的工作格局，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在我俩，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最近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前景，认为中国先进制造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持续突破，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性与新动能。
1: 本场活动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涵盖跨国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平台、生产制造基地等多个类型。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到7月，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新设外资企业3629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已经累计达到1113家和670家，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今年3月，全球工业科技公司安波福正式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签约落户嘉兴，该项目将于明年正式投产。今年5月，太古可口可乐位于江苏昆山和广东广州的两个基地相继投产，项目合计投资额约32.5亿元。
2: 昆山新厂呢，是我们至今在中国单笔投资最大的一家新厂，总共投资的是超过20亿人民币。我们整个新厂的全部投产之后呢，我们会总共有13条生产线，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160万吨。
3: 中国在这个整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汽车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看到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两块上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通过中国的创新，上海的这个创新技术，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资源上面去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0: 继续来关注。9月17号，2026在上海遇未来跨国企业上海行推介会在上海召开，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布局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 本场活动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涵盖跨国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平台、生产制造基地等多个类型。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到7月，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新设外资企业3629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已经累计达到1113家和670家，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今年3月，全球工业科技公司安波福正式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签约落户嘉兴，该项目将于明年正式投产。今年5月，太古可口可乐位于江苏昆山和广东广州的两个基地相继投产，项目合计投资额约32.5亿元。
2: 昆山新厂呢，是我们至今在中国单笔投资最大的一家新厂，总共投资的是超过20亿人民币。我们整个新厂的全部投产之后呢，我们会总共有13条生产线，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160万吨。
3: 中国在这个整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汽车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看到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两块上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通过中国的创新，上海的这个创新技术，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资源上面去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0: 科技动态，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4: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2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4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3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 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5: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4: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6: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啊，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4: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7: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试乙呢，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
4: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8: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4: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9: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10: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11: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12: OK,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4: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13: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的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4: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4: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的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知识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15: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6: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 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

0: 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1: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什么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3: 文旅在线，
4: 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6: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5: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军功奖章、群众组织印鉴等门类。
7: 我觉得尤其东北抗联的这些当时的这些烈士们使用过的一些工具，我们看了还是觉得深受震撼吧。我感觉革命不容易，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今天的好时代也不容易，我们要继续，一要珍惜，二要继续奋斗。
5: 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师生们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4: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9: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10: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1: 双方表示， 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11: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体育快报，
4: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U23 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女队3-1三胜一负晋级三人篮球的 U23 世界杯八强。
12: 本届比赛中国三人篮球 U23 国家女队作为头号种子位于 A 组，此前中国队先是不敌法国队，随后一分险胜埃及队，小组赛最后两场也是不容有失。率先进行的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双方的角逐非常激烈，比分上互有领先，最大分差也不过三分。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连续得分，在最后一分52秒时取得14-12领先，此后意大利顽强地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刘佳杰连续突破得手，再次将分差拉大到两分，最后30秒意大利依然紧追比分，但中国队的两次进攻全部打成，随着丁毅可压哨上篮命中，中国女篮以18-16惊险战胜意大利队。此后进行的和菲律宾的比赛开局同样焦灼，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10-9领先后连得8分，以18-9取胜。小组赛战罢，中国队以3-1的战绩位居 A 组第二，晋级八强。1/4决赛，中国队将面对西班牙队。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来为大家发布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的预报，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2026年9月18号的20点到9月19号的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也就是蓝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大家和相关人员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峻、都兰、祁连、刚察、雀麻莱、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果洛中南部及玉树市、囊谦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呢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大通、黄中、互助、化龙、马庆、甘德、九至、尖扎、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城西宁市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和城西区、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15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调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9: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雅静。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的第14期节目，也同样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袁子成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来跟咱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走进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分享袁子成的红色故事。
0: 在青海湖畔，在金银滩草原的深处呢，有一片曾经被风沙守护、被岁月珍藏的神秘土地。这里没有喧嚣，没有繁华，却有着让世界震撼、让民族挺起脊梁的东方巨响。这里就是中国的原子城，它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是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摇篮，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精神高地。
1: 是的，可以说几十年风雨兼程，几十年岁月如歌，当年的帐篷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当年的戈壁变成了教育基地，但那段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故事永远鲜活，永远镌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我们这一代人用心去聆听、去铭记、去传承。
0: 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和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互动起来，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提出。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一位人物，他是一位把一生交给祖国、把全部智慧献给科学、把所有的热血洒向大漠的科学巨匠。他呢，出生于苦难当中，成长于乱世之中，成名于海外，奉献于荒漠。他本呢是可以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顶端，摘取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转身，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野，消失在学术的舞台，消失在所有的名利场当中，一头呀扎进西北的戈壁，一守就是17年。他用一生回答了什么叫做爱国，什么叫做担当，什么是科学家的初心和使命。他留下一句誓言，铿锵有力，穿越时空，我愿以身许国。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永远的科学丰碑王淦昌。今天呢，我们一同和李成娟老师呢来回望王淦昌先生的波澜壮阔，以及他感人至深的一生时光。
1: 相信听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在前一期当中我们也讲过王淦昌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这些科学家，来看先生一生的足迹。从童年到少年，从求学归国到隐姓埋名，把那些最真实、最细腻、最动人、最有力量的故事再一次讲给大家听。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以身许国，为中华之崛起而科研，为民族之尊严而奋斗。
0: 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呢，有很多人说李老师讲得非常精彩，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啊跟我们共同来提出。我们每周五晚上也会为大家带来咱们一起阅读袁子成的红色故事，跟我们共同来聆听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千秋的这些同志们。李老师，咱们常说啊，一个人的成长永远带着他所处时代的一个印记啊。
1: 对，
0: 王淦昌先生呢，他是1907年出生在江苏常熟的。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啊，寻常百姓在动荡里讨生活都难，而他的童年更是饱尝着离别之苦。4岁的时候，父亲病逝。13岁的时候，母亲也离他而去，早早变成了孤儿。可恰恰就是这一段浸着苦难的童年，在时代的土壤里埋下了他一生选择的根，是吗？
1: 对， 其实王淦昌先生的童年也是那个时期旧中国底层生活的非常真实的一个缩影和写照。1907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普通家庭。常熟原本是江南水乡，在我们世人的理解里，应该是湿润安宁，特别安逸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那个时期，安宁其实是一种奢望，贫穷、疾病、动荡，随时都会摧毁一个家庭。王淦昌4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里瞬间就失去了顶梁柱的。
0: 那么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仅仅4岁，父亲的去世真的是天都塌了呀。
1: 是的，所以说王淦昌先生的母亲一个人就带着他，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缝缝补补勉强度日。可是命运并没有放过这个孩子，13岁那一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0: 13岁这个年纪正是在咱们父母跟前撒着娇无忧无虑读书的那个年纪啊。可是他呢，却要面对着生存的压力，没有亲人的依靠，没有经济的来源。
1: 是的，但是非常幸运的是，王淦昌还有一个外婆。这个外婆对王淦昌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那时候他为了这个给家庭分担负担，于是拿起了羊鞭去放羊。但是他老人家看得比谁都远，他常常对王淦昌说，我们穷，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志气。中国不缺放羊娃，缺的是有学问能救国的人。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不要一辈子困在田埂上，要走出去为国家争气。其实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埋在了王淦昌的心里。他就是一直刻苦读书，白天放羊，晚上回到家就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拼命的学习。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读书才能实现外婆的期望。可以说，只有读书才能在那一个黑暗的年代为国家寻找到一丝光亮。正是这样一段苦难而坚韧的童年，让他从小就懂得家国二字的分量。
0: 真的是重如千钧啊。
1: 是的，所以说当时王淦昌呢，他一直努力，一直奋发图强，

0: 进清华园的那一刻，王淦昌他就暗暗发誓，此生绝不虚度，要用科学知识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
1: 是啊，那么在清华的岁月呢，咱们也知道是王淦昌科学理想真正觉醒的时候啊。
0: 是。
1: 我们知道192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那么这段经历对于他一生的选择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0: 是。
1: 李老师来跟我们详细说一说这一段历史吧。
0: 可以说这个318惨案是王淦昌人生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当时很多大学的学生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一个示威的游行，反对列强侵犯国家主权。王淦昌和许多这个同学进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呢，当时呢他们的这些反动军阀竟然对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开枪了，王淦昌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倒下了，他非常慌张无力，他也想伸手去扶一扶倒下的同学，
1: 可是他没有办法。
0: 对，但是他扶到同学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满手都是鲜血。所以说这个时期对王淦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国家贫弱就会任人宰割，百姓弱小就会遭受欺凌，空有一腔热血，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撑，终究 无法完成保护自己的同胞，无法守护自己的国家。
1: 没错。
0: 所以说那天之后，王淦昌的内心也是非常痛苦和彷徨的，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有一位恩师，我们这位也是后来就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叫叶启孙先生，他看出了王淦昌的迷茫，然后就沉重地告诉他，他说，淦昌，你要记住，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只有科技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只有我们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才能真正站起来，不再受到列强的欺辱。其实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王淦昌心中的迷雾，他瞬间明白，爱国不能只靠热情，要靠本领，救国不能只靠呐喊，要靠实力，强国不能只靠愿望，要靠科学。从那一刻起，王淦昌就立下了誓言，走科学救国之路，一生以知识强国，以科技护国安邦。他把所有的悲痛就化作学习的动力，把所有的屈辱也化作奋斗的勇气。在清华园里，他惜时如金，可以说实验室、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日夜苦读，潜心钻研的。
1: 他当时毕业之后是留在了清华大学，是吗？
0: 对对对，他留清华大学进行了这个任教，但是不久之后他又考取了这个江苏的这个官费留学生，然后就去法国留学了。所以说他是以带着一个青年最纯粹的家国情怀踏上了远赴这个欧洲的求学之路。哦，对，我们纠正一下，当时他去的是德国。
1: 那他也就是远赴国外去深造啊。
0: 对，
1: 也是为了回来以后报效祖国。那么德国的这所大学呢，之前咱们也有聊过，
0: 是
1: 那是当时世界核物理研究的中心之一。
0: 对，
1: 王淦昌呢过去之后师从了核物理学先驱麦特纳教授，那么很快呢，也是展现出了他的这个惊人的天赋啊，科学的那种天赋。在这段时间里呢，他一次次，第一次和这个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这段故事想必很多人他都是知道的，但是其中的这个细节呢，咱们还不太清楚。那继续跟我们来还原一下这段历史吧。
0: 好的。就是王淦昌他抵达柏林大学求学的时候，正值核物理学科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刚才您提到过他的导师是麦特纳教授，他非常看重来自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虽然沉默寡言，却有着普通人非没有的这个敏锐，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啊，他总能发现别人忽略的细节，就哪怕听学术报告，别人听过可能就是听过了，但是呢，他会抓着人家忽略的这个关键的细节。就是有一次，就是一场国际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上，那是1932年，在柏林大学举行。报告人当时讲解了最前沿的原子核研究成果，在场所有科学家都频频点头，深表赞同。

0: 只有年轻的王淦昌在台下静静思考，反复推演。报告会结束之后，他勇敢地走上前，当众提出报告中的结论存在漏洞，并完整阐述了自己的新观点，还提出了一套全新可行极具突破性的实验方案，全场震惊了。他也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实验设计详细汇报给了自己的导师麦特纳，希望他能尽快开展实验。但是呢，这个麦特纳呢，认为王淦昌是比较年轻的，才20出头的中国小青年，
1: 对，
0: 不可能提出超越时代的这个科学思路，所以说他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这个1932年，有一位物理学家呢，就是叫查德威克，也就按照王淦昌的这个思路进行
1: 思想和方式
0: 思想和方式，然后呢，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这真的是擦肩而过呀！
0: 是，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擦肩而过。当年呢，他也只有25岁，可能换作一般的人来说，我可能有不甘，
1: 对，
0: 有不服，
1: 委屈，
0: 是，甚至会一蹶不振的。但是王淦昌没有，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更没有因此放弃科学追求。他心里很清楚，科学发展固然重要，但比起个人荣誉，祖国的需要更重要。
1: 那他去到德国真的就不是为了诺贝尔奖，
0: 是
1: 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0: 对，
1: 而是为了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去救中国。所以当时他并没有气馁。
0: 是的。1934年，王淦昌就顺利获得了这个博士学位。此时的他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了头角，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而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他的导师就极力的挽留他，但是王淦昌想都没有想，直接拒绝了他。他对他的导师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受难。”正在被列强侵略、瓜分、欺凌，他需要我，我必须回去。我所学的一切都属于我的祖国。他放弃了国外的一切荣誉、地位、待遇、前途，依然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国之路。当时他是在这个渡轮回国的，在海上远航的时候，他望着远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家报国。
1: 刚才看到咱们直播间的倩倩啊，说到李老师讲的非常全面，他说听到这一句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感觉呢，哎，这个后背啊一阵一阵的发热，哎，感觉到了我们的这个家国情怀。那么听完之后呢，我觉得他也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世界，一个真正的中国科学家心里是永远装着祖国的，
0: 是的，
1: 永远是把咱们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是，
1: 那么归国之后，王淦昌他也没有迎来一个安稳的科研生活，当时呢，中国正是处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当中，
0: 对，
1: 他随着这个学校呢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可谓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0: 是，
1: 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再一次呢取得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0: 是，
1: 但也是第二次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0: 这
1: 段岁月啊，更加能够体现出他的风骨和坚持，对吗？
0: 对的，是这样的。1938年，王淦昌回国之后，他当时的想法就很朴素，我要教书育人。于是呢，就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他本来是打算要安心教学，培养更多的科研人员，用自己的知识培养人才，服务国家。可是很快，就您提到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战火席卷了中华大地，高校呢就被迫内迁，无数师生踏上了流亡之路。当时王淦昌所任教的浙江大学也开启了长达数年的颠沛流离。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教育火种和科学火种，浙大也曾六次迁校，可以说行程达到了2600多公里，一路上敌机轰炸，土匪出没，缺衣少食，风餐露宿，师生们背着书籍仪器徒步跋涉，饿了就啃干粮，喝了就喝溪水，可以说晚上睡在这个破庙里、祠堂、农舍里，可以说他们那一路都是疲于奔波的。
1: 对，感觉在您的这个形容之下，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完成科研几乎是不可能的呀。
0: 是呀，但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王淦昌就创造了无限可能，也就是在一路的颠沛流离当中，他也就是如果一再坚持有那个条件的话，他也会获得诺贝尔奖的。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事情。当时呢，就是王淦昌虽然他们一路都在转战，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研究，他就用简陋的器具自己搭建，然后用可以没有设备，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工具代替，没有稳定的电源，他们就靠煤油灯来照明，没有资料，他们完全就靠记忆力来默写的，手写摘抄。王淦昌身为教授，从不搞特殊，和学生们一起走路，一起挨饿，一起躲避轰炸，一起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研究。但是呢，就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也让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结核，咳嗽不止，身体非常的虚弱，常常的发烧。但是他从未停下脚步，哪怕躺在病榻上，依然坚持思考物理问题，追踪国际最前沿的动态。当时有一个叫中微子的这个课题呢，是全世界物理学界公认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无数顶尖科学家投入毕生精力，都没有提出可行的探测方式。中微子看不见摸不着，被称为是幽灵粒子，探测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全世界都在等待一个突破，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战火纷飞、缺衣少食、没有任何试验条件的情况下，王淦昌躺在病榻上，忍着疼痛日夜推演，反复思考，凭着惊人的物理直觉以及深厚的这个理论功底，写出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叫《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而这个论文呢，一经发表，当时就在美国物理评论当这个杂志当中呢，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轰动，所有人都惊叹。一位科学家在战火纷飞、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既然能提出如此完美的方案。可惜的是，因为战乱不断，根本没有条件开展任何的这个实验验证的。对，直到1953年，美国科学家莱因斯严格按照王淦昌提出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成功探测到了中微子，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 那这是他第二次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啊！
0: 对对对。而且这次可能很多人都替他惋惜，
1: 替他鸣不平吧。
0: 对，但是他自己只是淡淡的一笑说，他说科学成果嘛，本身就是属于全人类的，能为人类科学进步做一点点贡献，我就非常满足了。可以说，他说我是中国人，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祖国争一口气，让世界中知道中国人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这比什么都重要。
1: 真的，他没有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
0: 是
1: 他心中装的始终是咱们国家的尊严，
0: 哎，
1: 是咱们民族的荣耀。
0: 是是是。
1: 我想呢，在他的眼里，科学家的使命呢，不仅仅是追求奖项，
0: 对，
1: 而是追求真理，服务人民，报效祖国吧。
0: 对，其实，在那段这个抗战岁月里，王淦昌他也是一边教书，一边科研，一边逃难。他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学生，条件越艰苦，越要坚强，国家越危难，越要担当，科学越落后，越要奋起。这段烽火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也升华了他的精神，让他更加坚定。只有新中国强大了，中国科学家才能真正拥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
1: 我看到咱们直播间的小糊涂说道啊，他说李老师讲得非常感动啊，
0: 谢谢。
1: 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每周五的晚上啊，9点到10点之间，一同来聆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们会为大家讲述这一段红色的历史。那么刚才分享到了这么多啊，还想问一问咱们老师，如果说啊，有朋友他想设身处地的到现场去听一听你们讲解，这个是怎么办呢？怎么预约呀？
0: 如果是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需要讲解的话，您记得拨打预约电话，0970-864-4918， 0970-864-4918，风里雨里，我们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您。
1: 嗯，那记。

0: 记得这两天是不是得多穿一件外套呀？
1: 是我们这个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地方一年有两季，一季是在冬季，另一个季节就是大约在冬季。这两天的可以说这个气温也骤降了，请大家带一件就是加绒的薄棉袄也是非常合适的。
0: 嗯，那想去原子城参观的各位朋友呢，记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热线是需要带着身份证是吧？
1: 是的
0: 啊。
1: 也可以扫码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微信公众号，按照这个公众号小程序的指示预约参观。
0: 嗯，行，那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段历史的回望。
1: 好的。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人。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听到本期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雅静。今天呢，我们同样啊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的第14期，那么也是邀请到了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第14期的袁子成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我们继续走进王淦昌的故事，了解王淦昌的一生。他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他也是于1963年的3月份主动请缨来到了我们青海211基地的。
0: 是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他几次和这个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啊，在那一段峥嵘的岁月当中。那么新中国的成立让王淦昌呢迎来了一个人生的新起点啊。1956年呢，他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带领着多国的科学家团队取得了世界级的重大发现。这一次呢应该是他第三次距离诺贝尔奖非常近的时候啊。
1: 是，
0: 可是就在这个人生的巅峰时刻，祖国的一声召唤让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选择。李老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过程吧。
1: 好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是远在科研一线的王淦昌激动的热泪盈眶。其实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他知道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科学家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心科研，为国做奉献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建设，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推动中国核物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56年的时候，他就受国家委派，王淦昌就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工作。
0: 那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呀。
1: 对，
0: 也是汇聚了很多顶尖的科学家。
1: 没错，王淦昌当时他就是凭着这个卓越的学术水平和领导能力担任高级研究员。当时他是也担任了副所长，带领了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这个团队，开展最前沿的高能粒子物理研究。在那里他废寝忘食，日夜奋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分析数据，设计实验，指导团队攻克难关。他为人非常谦和，治学也非常严谨，可以说各国的科学家都非常的尊重他。1959年的时候，王淦昌团队他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失败调整，终于攻克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而这个成果也可以说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就是首次发现了这个反西格玛覆巢子。
0: 这是这个人类第一次发现，是不
1: 是？
0: 是
1: 对的，可以说可以填补了这个基本粒子家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也是粒子物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突破。所以说消息一经公布，全球科学家都大为震撼，
0: 沸腾了。
1: 对，所有人都一致认定王淦昌获得诺贝尔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呀，
1: 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也是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可以说荣誉、地位、声望，一切就在眼前，一切可以说是触手可得的，
0: 近在咫尺的。
1: 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祖国的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中。其实电报内容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国家急需速回。
0: 好简单呀。
1: 是，那一刻他明白祖国需要他的时候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在我国核武器研制起步之初，苏联是承诺为我国提供适当核援助的，但是1959年的时候，苏联就单方面了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了这个专家，也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当时我国这个核科研呢也处于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期。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核讹诈核威胁呢可以说离中国也是最近的一次，没有核武器，中国就没有安全感，没有话语权，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独立尊严。 但是党中央就下定决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研制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也是为了打破核讹诈、核威胁，保护国家的安全的。所以说这项任务也是极端保密的，而且他当时所来的这个环境呢也是极端困苦的。
0: 对，
1: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放弃自己一切的个人名誉、一切学术成果，还有一切对外的联系、一切家庭团圆，必须改名换姓、隐姓埋名。从此王干昌这个名字就从科学界消失了。所以说一辈子有些人呢可能就是默默无闻，真正整整一生也会不被人知晓，一辈子也是无法与家人团聚的。1961年的4月30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就在北京召见了王干昌，他们没有绕弯子，就直接传达中央的决定，说请王干昌同志放弃现有全部研究，立即投身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所以说担当重要技术领导工作。当时王干昌他没有犹豫，就是拿起笔，他说我生长在北京，那就叫王晶吧，
0: 隐姓埋名。
1: 对，从此王干昌消失了，而在这个核基地却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叫王晶的老头。当时他也铿锵有力地说出了那六个字，就是我愿以身许国。这六个字可以说是那代人最真实的心声，也可以说是最悲壮的许国誓言。
0: 是的，我觉得这六个字啊，不是他的一句口号，更不是一种表态，而是一位54岁的科学家愿意用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生命、全部智慧、全部忠诚，向祖国做出最高承诺。
1: 对，当时王干昌他就从学术界消失了，在我们青海211基地也多了一个叫王晶的老头，他告别了苏联的实验室，告别了学术巅峰，也告别了所有的荣誉，告别了所有的研究领域，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我们青海，可以说荒无人烟，

0: 风沙肆虐以及高寒缺氧的这个生命禁区，这一去就是17年的时间。
1: 天哪，这个数字啊，17年呢，它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0: 是的。
1: 但是呢，对于一位科学家、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说呢，却是漫长的一生啊。
0: 是。
1: 那么当时啊，在这个艰苦的岁月当中，有没有一些为人不知、感人至深的那个细节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其实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比如说有一次要进行大型的现场爆炸模拟实验。因为当时王淦昌来到21基地的时候，已经是54岁高龄了。
1: 对对对。
0: 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当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就是大家就劝他说，您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可是当大家刚刚转身，王淦昌他又悄悄地回到了试验一线，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检查线路、核对参数，是这个观察反应。他说，这么关键的试验，我不在现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1: 对呀，
0: 只要能把这个试验做好，我就不怕危险。就是还有一次，就连续多日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试验，大家都累得够呛，而且他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位，大家都劝他回去休息。
1: 在这高原上，各种困难及一身哈。
0: 对，他摇摇头，笑着说：“他说你们年轻人能扛，我老头子也能扛。早一天拿出成果，祖国就早一天放心。”他就是这样日夜坚守在岗位上，眼睛熬红了，他也就是揉一揉，然后身体累垮了，就是休息几分钟。可以说风沙吹进眼子里。眼睛里疼得流泪，他也坚持把试验做完。
1: 那这17年，他有没有回过家和妻子孩子团圆过一次呢？
0: 可以说这个17年里，他就是说很少回家，几乎是没有和家人过一次团圆年的。妻子和孩子只知道他在一个保密的单位工作，通信呢只有一个编号。孩子小的时候就常常问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了？他说，爸爸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孩子当时很天真，他说，爸爸是住在新乡里吗？我想给爸爸写封信。
1: 他确实在做一件对于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那么孩子的思念，妻子的牵挂，这样的分离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真的是巨大的一种煎熬呀。
0: 对，其实可以说呢，王淦昌可以不是没有感情的，不是不想家，他也是丈夫，也是父亲。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会拿出家人的照片，默默地看着，心里充满了愧疚。但是他知道，小家的分离是为了大家的安宁，个人的思念比不上国家的这个需要。他对家人的爱就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化作更强大的动力。他常说，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为祖国助盾，为民族守安。
1: 那么刚才呢，看到这个直播间啊，有一位朋友许愿池海棠，他说啊，老父亲221厂1分厂103车间的书记，他把青春献给了221。哎呀，为老父亲致敬啊。
0: 是。
1: 还有他说到啊，啥都不告诉，谁都不知道。那想必当时呢，咱们的这一位许愿池海棠就跟王淦昌的孩子一样，
0: 是
1: 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只知道他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那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到这个讲解员老师非常专业啊，
0: 谢谢，
1: 非常感谢许愿池海棠。他说老一辈真的不容易，你看咱们直播间也有很多这样子平凡人的不平凡的故事。所以说啊，想要聆听袁子成的故事，也就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啊，一同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字儿啊，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儿，恰恰就是他当时一生生动的精神骨髓。那么1978年，17年的保密期满，他终于恢复了身份啊，从王晶恢复到王淦昌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他和学生邓稼先重逢的时候，那一步肯定是感人至深的，对吧？
0: 是的。1978年可以说在王淦昌的人生中当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7年隐姓埋名的岁月也终于结束了，王淦昌恢复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重新回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他出现

0: 在科学研究院的时候，很多人都震惊了。
1: 嗯，
0: 因为当时他们的印象当中，王淦昌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今天已经是白发苍苍，满脸风霜，脊背也微微驼的一个老人。17年的大漠风沙，17年的严寒酷暑，17年的默默坚守，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岁月痕迹。就您刚才说的，他和他的学生王淦昌，他们也是可以说是交情也是比较深的。在离开211基地的时候呢，两个人就王淦昌要恢复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就跟邓稼先两个人进行了一个畅谈。当时邓稼先说，王老师，我叫了你10几年的王晶，今天我就叫您一次王淦昌吧。
1: 是啊，
0: 两个人可以说是拥深深的拥抱在一起，而且泪流满面的。
1: 那么也再次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点关注啊，和给我们点赞。刚才呢，许愿池的海棠他也说到，是的啊，老一辈确实都不容易，他们也是，我觉得可以用这10个字来形容，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啊。那么这17年呢，王淦昌放弃的诺贝尔奖，放弃的学术地位，放弃了他的家庭团圆，放弃了这种公开亮相的机会，也放弃了一切一切的个人利益，他把自己最宝贵的17年，用科研来完成，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他用一生呢践行了那句誓言，我愿以身许国。
0: 是的。
1: 那么恢复身份之后呢，他已经是一个71岁的高龄了，是吧？
0: 对。
1: 按道理来说呢，他可以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啊。
0: 是的。
1: 但是据说呢，他又再一次选择冲锋，
0: 对，
1: 投身于这个核能激光核聚变，是吗？
0: 是的。
1: 啊，
0: 其实王淦昌先生呢，他一生当中，也就是晚年的时候，有2个最大的心愿，一个就是用核武器保卫祖国的和平，这是他前半生的一个最大心愿。然后和平年代，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用核能能够造福人民。他说，我研制核武器是为了制止核战争，是为了保卫和平，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让核能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生产，服务于国家建设。71岁高龄，就像您刚才说的，本应该退休含饴弄孙，然后过着自己安逸的晚年生活，可是他却比年轻的时候更忙。他全心投入到我国核电事业，亲自指导了推动像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每一个关键环节他都亲自把关，亲自去调研，亲自去指导。他说，核电是清洁能源，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一定要把核电搞上去，让人民用上安全、清洁、可靠的能源。其实更让人敬佩的是，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激光惯性的一个，这个就学术名字叫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一个科学家之一。其实早在1964年的时候，核武器制造最紧张的时期，他就敏锐地洞察到了激光技术的这个未来，率先提出了用激光实现可控的一个核聚变，为人类终极核能指明了这个方向。这一思想比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早了很多年的。1978年以后，他把人生的最后20年全部也奉献给了激光事业。现在像我们说的，经常听说的，像神光一号、神光二号这些大型激光装置，每一次试验他都亲临现场。他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也亲自组建了团队，招兵买马。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出差开会下现场是从来都不叫苦的，不喊累的。可以说这个也是当时这个现在中国的激光技术呀，也可以说是与美国并驾齐驱，跻身于世界第一梯队的。
1: 没错，他这一生啊，真的是淡泊名利，生活极其的简朴啊。那他对于国家的这种奉献啊，真的是让人感动至深。咱们再来看看直播间的朋友，许愿的池塘呢，继续跟我们许愿池海棠啊。他说今年去了原子城旅游，他觉得非常感动，回忆家住的乙区去看了看，而且拍照留念了。我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感动啊。有一次我去到这个西海镇旅游，我见到了一位老先生，白发苍苍。

0: 方，
1: 是
0: 他说您能不能帮我拍一张照片，他在拍照的时候并且是脱帽素立，我帮他拍完照片我就莫名的觉得非常感动，他跟我说以前啊我就住在这儿，
1: 哦，
0: 但是也没有问到他的名字，所以说呢你看看，
1: 嗯，
0: 有多少人当时为了这个祖国啊，
1: 嗯，
0: 去奉献啊，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听到李老师非常完整细腻感人的讲述，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呢都是充满着感动崇敬的这种力量的，
1: 是。
0: 王感成先生呢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1: 嗯，
0: 却选择隐姓埋名17年，哎，那您觉得他最打动您的这个核心的内核它是什么呢？
1: 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有4点，第一个是祖国至上无怨也无悔，第二个就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第三个就是勇攀高峰自主创新。
0: 感谢您啊，
1: 嗯，
0: 也再一次感谢李成娟老师呢给我们带来充满力量的讲述啊，带我们完整的回望了王干称先生以身许国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这个一生，
1: 是
0: 他从江南放羊娃到清华的学子，从欧洲的博士到归国的教授，从烽火科研到大漠隐姓埋名。那么王干称他用一生写就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最纯粹的初心啊，最坚定的这种信仰和最无私的一个奉献，让我们永远铭记这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以身许国负重前行。那么致敬王干称先生，致敬所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也致敬每一位为祖国奉献过的无名英雄们。
1: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学习科学家的品格，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以实干实绩告慰先辈，开创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大家啊，给我们的这些留言。那我们再来最后看一看大家啊给我们点赞说下一期什么时候，咱们下一期呢就在下个周五啊，就是我们每个周五呢都会为大家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的红色故事，也期待呢大家锁定 FM98.9 一同来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袁子成啊一同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那么听众朋友，本期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我们下期再见了朋友们
1: 啊，听众朋友们下期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你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点4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杂念成窝做仔。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6: 让祖国更加强大。
7: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聆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的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9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大约20分钟之后呢，雪豹就出现在了视野里啊。他说和10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啊越来越多。那这个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他拍摄到的珍贵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央宗的故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6年呢，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好像红太阳。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3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的在巢穴附近来回的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过 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包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1: 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都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那么从整个的祁连山北麓来看呢，生态变化也是有数据可循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了将近40%，雪豹的数量呢稳定在350只到500只，那么野生动物的数量呢较2014年增加了15%到20%，1000只以上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啊，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
1: 他那粉红的笑，
0: 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啊，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啊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呢，我们可能啊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啊，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啊，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啊捕食岩羊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啊，像藏狐啊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啊，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包括牧民们拍下的这个沙狐的啊，沙狐的一家人的这个画面，还有一些成年沙狐外出觅食啊，幼崽在洞口嬉戏打闹的画面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们拍下的一些啊这个画面，像这个玫红色的野花啊，漫山伸向远方，然后冰雪繁花冷暖对比的一些照片啊，也是冲击力非常的强。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至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鸮的威猛，也没有长耳鸮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鸮。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鸮，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保护动物吗？啊，鬼鸮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鬼鸮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鸮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鸮啊。那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鸮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鸮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一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它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鸮呢，它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那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 鬼鸮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那每窝呢产卵大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1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1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看似圆润可爱的鬼鸮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鸮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啦。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鸮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鸮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鸮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鸮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它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高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鸮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呀、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它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鸮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它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鸮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鸮的踪迹啊，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鸮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啊，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啊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 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啦。所以说倘若啊，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头的啊，探出的一个啊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啊，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锦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啊定格了下来。伴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哎，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三月末到四月初，它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

夏季的繁育。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青海片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4: 1929年，18岁的钱学森以优异成绩从北师大附中毕业，面临着考大学。从萌养园到小学再到中学，钱学森基本上是由父亲钱军夫安排，走着一条循规蹈矩的路。现在中学毕业了，下一步路该怎么走？上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钱学森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毕业之前，语文老师董鲁安希望钱学森上大学时改学文科。他认为，钱学森具有文学天赋，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数学老师傅仲孙则叮嘱钱学森一定要上大学数学系，认为钱学森在数学方面具有发展前途。母亲张兰娟希望钱学森子承父业，上师范大学当个老师，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而父亲钱军夫把选择权交给了钱学森，认为儿子长大了，该学会走自己的路了。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抱负，实业救国，当一个有作为的时代青年。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封建帝制的桎梏，但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依然统治着中国，国家依然贫穷、落后、愚昧。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因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叛

便，也已半途夭折。当时许多有志青年决心继续实践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青年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凭钱学森的优良学习成绩，他考上当时全国最好最知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在钱学森的心目中，此时已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和偶像，詹天佑。詹天佑1861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学生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就读小学、中学。187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专攻铁路工程。1881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年回国。在同时回国的120名留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得美国大学的学位，詹天佑是其中之一。自从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并通车后，那在铁道上飞速前进的火车头就成了工业革命的写照，成了先进国家的一个标志。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发展铁路事业，当他们的铁路已横贯全国时，落后的中国还不知道铁路为何物。1865年，外国人在北京铺设了两条0.5公里长的示范性铁轨，当火车呼哧呼哧开起来的时候，许多中国人把它当成了妖物。詹天佑回国后，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献身中国铁路事业。1905年，詹天佑担任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总办兼总工程师。这条铁路由于修建艰难，当时连许多国外著名的工程师都不敢轻易尝试，但詹天佑迎难而上，硬是没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原计划6年的工期只用4年就完成了。詹天佑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1919年4月24号，詹天佑因积劳成疾逝世于汉口，享年58岁。1922年，人们在他修建的青龙桥火车站边为詹天佑树立了一尊铜像。青年钱学森做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要像詹天佑一样为落后的中国修建铁路。钱学森的选择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他决定报考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走铁道救国之路。交通大学也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所大学，它的创办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怀。盛宣怀生于1844年，江苏武进人，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他一官一商，先后任过天津海关道、招商局督办、电报局总办、邮传部大臣，又是一位颇有实力的实业家，号称中国的铁路大王。清政府曾任命他以4品京唐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盛宣怀热衷教育事业，立场
科教救国实业兴邦。1895年，他在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北洋西学学堂在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这两所大学皆以美国先进的理工科大学为蓝本，以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为目标。南洋公学创建之初，就以铁路交通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向和研究目标。1921年，南洋公学改称交通大学。孙中山曾亲历学校，勉励师生奋发学习，掌握科技，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迎头赶上欧美强国。在钱学森报考交通大学的时候，学校的全称为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直属国民政府铁道部领导。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就是孙中山的大公子孙科。1929年9月，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1989年，钱学森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记得当录取名单在上海申报公布时，我在机械工程系学院的名次是第三，第一名是钱钟涵，现在的东南大学名誉校长。第二名是于调梅，现在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不过他们二位后来都转入他系，只有我留在机械工程系。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坐落在上海市区西南角的徐家汇。徐家汇当时属于法国租界，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建于1896年法国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现在，它既是天主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文物。钱学森说，他在交通大学的第一年基本上是玩着过去的，因为大学一年级所学的课程，比如解析几何、微积分、代数、有机化学、第二外语德语等，他在北师大附中都已学过。虽然如此，在求学的严谨上，钱学森丝毫没有放松。交通大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和教育风格，崇尚精勤求学、敦笃礼智、果毅力行、忠恕忍师，这对钱学森的成长很有帮助。交通大学和北师大附中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地方。交通大学当时非常注重学生考试和考试分数，这让初入交通大学的钱学森不甚习惯。钱学森回忆说，当时交通大学的求职空气并不很浓，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各门功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鼓励。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着一份1932年机械工程学院的成绩单。

电机试验94分，工程材料 92.7 分，机械计划91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 84.2 分，总平均成绩为 90.44 分，位居第二名的学生总平均成绩为 84.53 分。在交通大学一直流传着钱学森两个100分的故事。第一个100分是1933年的一次水力学考试，钱学森答完了全部试题，水力学教授金雀阅卷后对全部答题都用红笔打上了醒目的对号，给了满分。试卷发下来后，钱学森在重新阅卷时突然发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失误。由于疏忽，有一道题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 NS 写成了 N， 连老师都没有注意到。钱学森主动向金教授说明了自己在答题上的这一错误，要求扣分，这让金教授甚为感动，也甚为惊喜，于是改给了钱学森一个96分。金雀的雀字含义就是诚实谨慎，孩子的名字常常是父母的期盼。金雀教授从小受到的家教是诚实谨慎，成人后为人行事的座右铭也是诚实谨慎。正因如此，金教授对钱学森主动改错的诚实举动十分欣赏，对钱学森这份试卷非常珍惜，破例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随交通大学流离颠沛迁至西南地区，还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金教授都把试卷珍藏在身边。1980年，钱学森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金教授才拿出试卷向昔日的学生钱学森回忆起这段珍贵的往事。现在这份试卷珍藏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1996年上海交通大学建校百年庆典上，它作为历史档案首次被公开展示。第二个100分是一份实验报告，钱学森特别重视实验课，做实验时非常认真与仔细。有一次做热工实验，钱学森的实验报告长达100多页，完整详尽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和细节，并具有不少创建，且书写整洁，作图清晰。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看了之后大为惊叹，给了100分的满分。这份实验报告也就成为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历史上最佳的学生实验报告。在钱学森提到的对他一生最重要影响的17个人中，交通大学有两位，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石英是著名的热力工程专家，1906年赴英国留学，后又赴美国留学，1913年回国，在交通大学任教长达67年，是交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教授。陈石英教授对钱学森的影响很大，被钱学森视为大学期间令他受益最多的恩师之一。陈石英教授做实验一丝不苟，被敬称为老夫子，俗话说严师出高徒。钱学森那份得到100分的热工实验报告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0: 说明钱学森严谨的科学态度，做一个平常的实验也能坚持一丝不苟，这对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实属不易。二是说明钱学森撰写的实验报告确实十分好，在以严格著称的陈时英老师眼里，居然没有挑出一点毛病，给了满分，更属不易。钱学森对陈时英教授高超的传授艺术甚为敬佩，陈教授学术精神，给学生授课从不用讲稿，每每下课铃响时，他在黑板上的书写也刚好画上句号。后来钱学森成为教授时，给学生们讲课也如陈教授一样受到学生们的敬佩。钱学森回忆说，专业基础课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时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我对陈先生是尊敬的。在交通大学，对钱学森影响至深的老师还有钟兆麟。钟兆麟是中国电机工程专家，1914年考入南洋工学附中，1918年入南洋工学电机科就读，192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7年回母校交通大学任教授。钟兆麟擅长电机工程，对电机工程设计与电机制造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当时在中国的大学里，电机工程是最难教的课程之一。钟兆麟的教学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电机工程人才。钱学森与江泽民先后都是他的学生。钱学森回忆说，教电机工程的钟兆麟先生对我的教育，我也是十分感谢的，师恩永志于心。1930年夏天，钱学森在读完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意外得了伤寒。伤寒是伤寒杆菌随被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人的消化道而引起的一种疾病，患者得伤寒后持续发高烧甚至死亡。伤寒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很难治愈。据史料记载，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战争中，参战的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俄国等国共死亡了50万人，其中因战伤而死亡的仅5万人，多达45万人则是因为传染了伤寒而死亡。现在西医治疗伤寒已经不算件难事，一般为患者选用抗生素青霉素就可以治愈。青霉素是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于1928年发明的，1944年才进入中国，当时的译名叫盘尼西林。所以钱学森得伤寒后，西医还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手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那时，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已于1929年调到浙江省教育厅任督学，举家迁回杭州。钱学森被接回家治疗，回到了幼儿时代的家，方谷园二号。钱军夫为钱学森请了一位中医，这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豆腐乳卤加稀饭。每日三餐，连吃了3个月后，钱学森的伤寒居然治好了，但体质变得很虚弱。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留下了病根儿。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儿，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儿。为了养病，钱学森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这一年，钱学森就住在家里，与父母相伴，度过了他一生中十分难忘的美好时光。在养病的日子里，他们一家经常去美丽的西子湖畔散步。绿柳拂面，轻舟荡漾，身心十分舒畅。但钱学森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图书馆和书店。这里对他今后人生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钱学森回忆说：“我因爱好美术，所以在书肆购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的社会科学家写的，是用唯物史观的看法写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看法。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艺术会有科学分析的可能，因为我是学科学的，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这本书让钱学森第一次感受到了唯物史观理论的力量。他有意识地去找这方面的书看。1930年7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由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所著的《艺术论》。钱学森立即买了来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早期传播者。1856年生于俄国，1918年逝世于芬兰。1882年，他用俄语翻译出版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由此他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鲁迅在译著《艺术论》的序言里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也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还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止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钱学森在书店里还买了另一本新书，即上海江南书店在1929年出版的由布哈林所著《辩证法底唯物论》。布哈林 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1888年生于莫斯科，1919年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参与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他所著《共产主义 ABC》一书与《共产党宣言》一起，曾经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许多领导人。钱学森在自述里写道：我接着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感到这真有道理。我也想了解一下反面的论点，所以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之类的书，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看来看去，终于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有道理，唯心论等等没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利息论等等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接受。所以在书本子上，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的那一套不信了。休学的这一年里，钱学森不仅养好了病，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有了飞跃。钱学森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1931年9月初，病愈后的钱学森回到了上海，继续在交通大学上学。回到学校没几天，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然发生。1931年9月18号，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城北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0000余人，而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有近20万人。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国民党军一心只想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放弃抵抗。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就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由于蒋介石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个城市。之后在4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亡国之痛中。不久，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扶持下，东北地区宣布成立了名义上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愤怒了，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群情激愤，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钱学森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也毅然投入了时代潮流，上街参加抗议游行。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使中国人民真切感到了亡国惨祸已经迫在眉睫。由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满腔悲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又把觊觎的目光投向了上海。当时在上海驻有日本海军和陆军，在虹口区一带的外国公共租界里有一个日本区，又称日租界，驻有日本侨民。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地区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也准备开始行动了。日本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表示，陆军在东北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1月18号，唆使5名日本僧人向上海工人义勇军挑衅，制造事端，反过来却诬陷是义勇军袭击了日本僧人。1月28号午夜，日本海军在护舰队司令官以保护日侨为借口，调集了1800余名海军陆战队队员、4000余名武装日侨、数十辆装甲车，向驻守在闸北区的中国军队突然发起了袭击。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官兵们，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奋起反抗，震惊中外的128淞沪抗战由此打响。第19陆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是两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军人。在他们的指挥下，战斗打响一周后，日本军队也未能攻占闸北。曾扬言4小时即可结束战斗的日本海军，在护舰队司令官被撤职，由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接替。128淞沪抗战的爆发再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潮。上海市民用各种形式支援第19陆军的抗战，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发起，在交通大学办起了国民伤兵医院。交通大学当时的地理位置独特，前门开在法租界，后门则在华界的虹桥路。大批伤兵通过虹桥路被送入了交通大学。当时的交通大学校长是黎兆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他们是好友。黎兆环把交通大学最好的学生宿舍直信西斋腾出来作为伤兵医院。直信西斋建于1929年，是栋欧式的马蹄形楼房，中间3层，两侧各2层，这里也是钱学森的学生宿舍。钱学森和同学们虽然迁出了直信西斋，但常常回来看望伤兵。他们看到宋庆龄和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穿着白色的护士服，不辞劳苦，也在精心地照顾着伤兵，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面对上海居民的英勇反抗，日本侵略军不断增兵。2月7号，日本陆军在上海吴淞口登陆，日本海军、陆军和空军开始联合作战。2月15号，由爱国名将张治中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增援上海，也投入了抗战。2月27号，日本内阁决定增派第11、14师团参战，这时日军已经达到9万人，而中国军队仅4万余人。3月1号，日军9万人出动飞机300架、军舰80艘，发起了总攻。 孤军作战的中国守军因连日苦战消耗甚多，在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为免遭日军合围，不得不撤至上海郊区嘉定黄渡一线，淞沪抗战至此结束。5月5号，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这一协定把上海划为非武装区，中国政府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继续在这些地区驻军。中国军队英勇奋起的128淞沪抗战换来了这样的结局，令全国人民愤怒。张治中将军愤恨地说：“这是沉痛的收场。”经过918事变和128淞沪抗战，钱学森的思想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炼狱。特别是128淞沪抗战就发生在身边，让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亡国的伤痛。128淞沪抗战中，日本空军凭借空军优势掌握了制空权。日本空军的飞机不仅对中国军队实施空中打击，遏制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狂轰乱炸，造成了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百姓伤亡。中国要有自己的强大空军，有识之士纷纷呐喊。1933年年初，即128淞沪抗战之后的第二年，国民党政府组织成立了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活动，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航空救国最初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而最早把航空救国付诸行动的则是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冯如原名冯九如，1884年1月12号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在美国，他目睹了先进的机器制造工业，认为国家富强必须有赖于机器制造，于是立志为中国图强。他白天当勤杂工，晚上攻读机械学，苦心钻研10年，成为一名精通机械和电气技术的专家。先后研制发明了抽水机、打桩机、发电机、无线电收发报机，在美国颇负盛名。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依靠动力持续飞行的双翼飞机，并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首次飞行。尽管这次飞行的时间只有12秒，飞行距离为36.5米，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由人驾驶飞上空中的飞机。冯如得知后，激发起了他的创造热情，也开始探索飞机的设计和制造。1904年，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而进行战争的地方竟是中国的东北境内。中国百姓惨遭战争蹂躏，这件事对冯如震动很大，他发誓说：“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弱，势必身为之昌，诚以绝技，以归降祖国。苟无成，吾宁死。”他又说：“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陆全用轮船。”这应该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军事航空思想。 1909年9月，在莱特兄弟研制成功低价飞机6年之后，冯如也设计制造成功了他的低价飞机，取名冯如一号。9月21号，在美国的奥克兰，冯如驾着飞机进行了首次飞行。飞机升至4-5米高，绕着一个小山丘飞行了大约800米后安全着陆。冯如设计制造的飞机外形与莱特兄弟制造的飞机相似，也是双翼构架式机身，发动机安装在下翼中央，但改进了着陆装置，起落架末端安装了4个轮子，显示了良好的飞行性能，从而使中国跻身于早期世界航空之林。冯如制造飞机的成功震惊了西方，美国媒体称冯如为东方的莱特，并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了。1910年，冯如又设计制造了更加先进的冯如二号。那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旧金山进行革命活动，他特意赶到奥克兰观看冯如的飞机飞行表演。孙中山极为高兴地对冯如说，吾国大有人才矣，并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口号。1911年2月，在辛亥革命前夕，冯如带着一行助手和飞机制造设备回到了祖国。辛亥革命爆发后，冯如加入了革命洪流，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的飞机长，领命组建了广东飞行器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在这里冯如制造了一架新的飞机。1912年8月25号，冯如驾着这架飞机在广州雁塘进行飞行表演，在飞行了8000米后，冯如驾机升高，由于操纵过猛，飞机失速坠地，冯如身受重伤，送医院抢救不治，以身殉国，年仅29岁。冯如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吾死后尔等勿因吾弊而失其进取之心，勉励后人继续奋斗。冯如后被追授陆军少将，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并立碑纪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南名园之冠豫园。豫园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闹市深处，却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气质。这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嘉靖时期的古老园林，园内假山池水，古木花草，亭台楼阁清幽秀丽，别具风韵，布局尤为精巧细腻，极具江南园林的风格，被誉为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座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园林，豫园早期是一座私人园林，由明朝的刑部尚书潘恩之子潘允端购买建园。此后历经50多年，耗尽巨万家财，直至万历末年竣工。自此以后，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廊阁曲径回环相连，花草树木巧妙分置，假山怪石峥嵘嶙峋，湖光池水清澈潋滟，古色古香的建筑在花树古木的掩映下显得小巧玲珑，风光旖旎，清新明丽。规模宏大、景色秀美的豫园，因陆巨岭涧洞壑之盛，水极岛滩凉渡之趣，而被认为是和苏州拙政园、太仓衍山园媲美的东南名园之冠。豫园门口巨石上，为纪念豫园建园440年而书写的“海上名园”，字字清新。园内三岁堂气势雄伟，宽敞明亮。因清代中叶，这里曾为斗米业公所议事定标准壶的场所，故名称取意于和生三岁乃丰收之征兆。三岁堂是豫园最高大的厅堂，为歇山式建筑，堂内有5间大厅，屋宇敞阔，堂前有大湖，湖水澄澈明净，两侧桂柏葱郁，景致悠远静雅，令人赏心悦目。豫园假山亭阁随处可见，其中大假山尤为壮观。假山是豫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由明代著名叠石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建造，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黄石假山。假山峰峦起伏，峥嵘嶙峋，涧壑间清泉如注，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池水泱泱，近处细看仿佛一座巍峨的峻峰。在豫园45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唯有这座不是真山却胜似真山的大假山不改其容，安静淡然地守在园中。园内景致相连，廊廊互通，不宜景异。翠秀堂位于大假山东北峭壁下，结构玲珑精粹，堂前的假山峰峦林立，花木阴阴，步入其中一股幽静俊雅之气迎面而来。跨过溪流来到娱乐榭，这是一处观赏水中游鱼之所。溪水从墙下半门洞中流出，五彩缤纷的游鱼畅游其中，很是惬意。若是投入些鱼饵，鱼群便会争相抢夺。辞别游鱼，走上迂回复折的长廊，中间有一方亭，上有匾额“会心不远”，取自《世说新语》中的“会心处不必再远”。
翼然临木，便有豪仆兼享，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信步漫游，两仪轩、点春堂、和煦堂、玉玲珑、玉华堂等各个胜景尽收眼中，美不胜收。每年的上元之夜，豫园元宵灯都会异彩纷呈，大街小巷上群灯四海，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一片火树银花。若是从上空俯瞰，犹如灯光如昼的仙事，异常璀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有豫园这样景色绝佳的城市山林，实属不易。能够继续保持本有的特色，更是豫园最大的亮点。上海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忙于奔波。能有豫园这样一处艺术与文化的盛景来放松心情，可谓是完美的补充。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

0: 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印，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旁边放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祯，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祯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祯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代梦溪笔谈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3: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普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呢，宗族呢他比较讲究。
0: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升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 仅次于

朝鲜古代曾有过铁国字，现代的铅合金国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2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七月十五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胜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他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大观园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经过红学、民俗学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多年努力，直到1984年，大观园终于在北京西城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开始破土修建，1989年实现全面开放。整座园子分成四大部分，即庭园景区、自然景区、佛寺景区、殿宇景区，大小景点共计40多处。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景点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都可以看到，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苑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

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怜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小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剧故事总是会令人生出些许的伤感之情。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截然相反。她气度不凡，不愧为名门闺秀，一身才情又更是出类拔萃，可惜心怀宏志却被女子之身所累。据书中所讲，薛宝钗居住的恒芜院布置精美，各种香草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执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院时，还以为闯进了哪位公子的书斋呢。如今房间里设置了许多人物蜡像，仿佛那些书中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眼前。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栊翠庵等更多的景点虽然未能提及，但是同样值得一看。《红楼梦》研究不透，这大观园自然也游玩不尽。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

0: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他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5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经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织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他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便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他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0: 黎族分哈、起、润、台、美、福5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起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4大工序，而集这4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崖州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2: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 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啊，还纺线，因为我们一般是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跟有多浓活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这龙背。
0: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衣会服，绝匪织被。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3: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黎锦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0: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1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周蕙的声音干净纯度，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与生俱来的音色里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许茹芸的纯净美好，汲取了美声精华的周蕙歌声当中带有笑着唱歌的特质，填充了都市人空心无助的感觉。她用独特的角度来清洗城市的情感，会让你在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他的声音里，这便是周蕙，一种由天赋和感觉形成的音乐天使，没有做作，没有虚伪，用心来歌唱，用情来和弦。

许美静在1992年参加了新加坡华语小姐比赛，获得了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名衔。那并在1993年参加了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获奖和唱片公司的签约。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许美静的这首《都是夜归人》。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越来越立体，
8: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8: 越来越动听，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许美静在1992年参加了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之后，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她的歌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给人第一印象呢就是安静，而且呢有着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甚至有一点懒散的习惯。加上她特有的略带鼻音的声音，带着一份对于世俗不妥协的个性，冷冷的、缓缓的、低调感性，低低的又透着遗憾与些许的无奈，彷徨和些许的颓废，却富有撞击力。而且呢，他对生活的执着、爱情的坚持与梦想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与张惠妹、许美静相比，许茹芸呢，既不如前者的狂野奔放，也不如后者形象可人。她能够树立自己的名气，全仗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她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令听者产生强烈共鸣。最令人回味的还是婉转自如、虚无缥缈的气声，却有独到之美，字句之间直沁人心，绕梁三日。在音调尽头，似乎感觉已唱不下去了，但是轻巧的一个翻转，便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0: 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呢，一同和大家来分享王菲的歌曲。王菲呢，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因此呢，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欧美日本流行文化对她的影响完全是可以体现在她的身上。她把比约克的形象设计搬过来，把小红莓乐队的英英模仿过来。就在王菲获得成功之后，她又将目光转向了内地。从1996年开始呢，王菲逐渐把她的工作重心和生活放到了北京。这个时候，内地人对于王菲的认识已经从一位北京出去的香港歌手变成了带着香港背景的内地歌手。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点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历史文物，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军功奖章、群众组织硬件等门类。参观游客称，他觉得尤其东北抗联的这些当时的烈士们使用过的一些工具深受震撼，革命不容易，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今天的好时代来之不易，一要珍惜，二要继续奋斗。
1: 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师生们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0: 师生们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将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管控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0: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坚持风险导向、底线思维、精准施策，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1: 三份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突出入网资质审核以及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控入网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
0: 资问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呢，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管控频次，明确责任人员，不搞一刀切，切实把风险管控清单转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施工图和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0: 17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

0: 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0: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等底线，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爆。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6: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

0: 族自治州铜仁市、泽库县等多地，走访瞿昙寺喇嘉文化遗址、柳湾彩陶博物馆、铜仁市老街、仁俊画院等核心文化点位。
1: 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以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形式，聚焦青海史前彩陶文明、古遗址历史底蕴、传统藏地民俗、书画艺术传承等特色文化内核，细致挖掘各地文化保护、传承、创新的鲜活案例，记录青海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据了解，此次主题采访是青海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擦亮地域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活动依托主流媒体传播优势，多维度立体化，展现青海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地域人文魅力，助力本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青海文旅品牌影响力，为青海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凝聚舆论力量。
1: 9月15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止8月底，全省农村低保对象28.69万人，累计拨付农村牧区各类救护资金13.8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7.09万人次。
0: 青海充分依托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创新构建数据下发以及季度入户核查和常年研判复核、年度全面评估全周期的闭环管控模式，实现困难群众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创建小额快救、常规救助、一事一议兜底分级救助模式，统一救助认定标准，规范资金核发拨付流程，有效破解急难救助标准不一、处置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突发困难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截至8月底，全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7.57万人次，其中农村临时救助6.63万人次，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1.52亿元。
1: 同时，统筹推进居住地申办低保、审核权限下放、救护加慈善帮扶等重点试点工作。目前，在全省41个县区已全面完成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基础上，统筹部署321个乡镇街道完成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等审核权限集中下放，实现救护业务就近申办、就地申请，缩短审核确认时限，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请表格，全面推行一张身份证办救助，有效减轻群众办事负担。
0: 9月17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继青海湖铜宝山南山项目建成投用后，包括西宁市黄原县波行乡石崖湾至前滩乡村旅游公路、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道路、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雄年公路和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石卡公路整治工程在内的4个10座山重点项目已全面完成并投入运营，标志着由地方交通运输部负责实施的6座山道路建设全部收官，全省特色旅游公路建设取得重要成效。
1: 10座山重点项目是指青海10座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项目。此次建成铜用的4个项目当中，西宁市大墩岭道路建成后，公交和自驾均可常态化安全通行，带动沿线农家乐休闲、农产品展销等业态蓬勃兴起。日月山乡村旅游公路有效串联波行乡、日月乡文旅环线，顺畅衔接宗家沟景区、克苏尔药物小镇及沿线露营基地、特色种养基地，以及呢打通乡村文旅产业流通脉络。门源岗石卡雪峰公路直达七彩瀑布核心景区，极大缩短了通行时长，提升游览体验。化隆岗山雄年公路串联年半村、沙索麻村、齐仙村等村落，以交通提质带动产业提效、群众增收。
0: 项目建设期间，青海省公路局针对项目前期推进、施工组织、要素保障中的难点痛点，及时组织

0: 各公路总段实行全过程技术指导和协调服务，主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细化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制约瓶颈，为项目高效有序开复工、闭环推进建设奠定基础。
1: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为深度融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体系，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深化青贵协作与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我省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带队，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赴拥参会。代表团成员包括省政府办公厅、省商务厅、省数据局以及西宁市果洛藏族自治州及相关产业园区主管部门代表。
0: 本次展会，我省搭建135平方米青海特装形象展厅，聚焦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展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基地、能源通道建设、绿色算力等成效，充分彰显青海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产业特色与对外开放潜力。全省共遴选20家重点企业参展，其中绿色算力板块汇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曙光信息、新华三技术等标杆企业，清洁能源板块包含黄河水电、中国华电、辉源绿铝以及绿豪氢能、福迪电池、高景贸易、绿碳生态和青海碳谷。青海盐湖化工板块包括青海汇信，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板块由三色斑马和奔羚商贸、春芽生物、红企枸杞、瑞湖生物组成，全方位展现我省特色产业综合实力，持续拓宽青货出青外销渠道，深化青海与东盟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特色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1: 西宁市组织商务、工信、发改、数据及园区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参会。此前，西宁与南宁开展多轮互访对接，签署两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共建绿色算电协同示范区，在清洁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夯实合作基础。借助本届东博会平台，西宁组织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领域重点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依托共建绿色算电协同示范区的现有合作基础，西宁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借力广西面向东盟的沿边开放区位优势，紧抓人工智能发展经域，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联动，推动各项区域协作部署落地见效，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9月17号，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五人制足球比赛中，由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队员为核心组建的青海代表队斩获亚军，刷新了青海五人制足球在全国区域赛事中的竞技成绩。
1: 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西北省区高水平足球队伍，赛事密度大，对抗强度高，整体竞技水准高，是检验西北地区群众足球、青年足球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比赛当中，青海代表队的队员心态沉稳，配合默契，敢打敢拼，在多轮高强度对决中扎实稳扎稳打，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战术调整以及呢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一路过关斩将，成功闯入决赛。
0: 冠亚军争夺战，青海代表队迎战实力强劲的新疆伊犁代表队，整场比赛攻防转换迅速，节奏紧凑，拼抢激烈，队员们全力以赴，每球必争，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展现出过硬的赛场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的比拼，青海代表队以2-3惜败对手，获得比赛亚军。
1: 青海省足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成绩是青海足球持续升温、体教深度融合的最好见证。青海依托省长杯夯实校园足球根基，依靠青超联赛擦亮社会赛事品牌，逐步构建起校园选拔、赛事淬炼、梯队成长、 省际交流的完整足球发展体系，全省足球事业发展劲头强劲，群众基础持续夯实。
0: 9月6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围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人大监督工作开展实地学习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深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市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博尔市等地，实地调研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陶土资源利用、盘活历史遗存国有资产、集体所有制资产管理、自然资源资产转化利用等情况，详细了解两省区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登记、保护利用、价值转化、报告制度和人大监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通过现场观摩、研讨交流，调研组认真学习两省区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围绕地方立法、监督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0: 调研组指出，两省区人大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为青海省人大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强调要把在西藏、云南学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先进经验带回青海，认真学习借鉴，紧密结合青海实际，做好我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和监督相关工作，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督的针对性、规范性和实效性，以高质量监督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通报线索摸排工作情况，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
1: 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整改突出短板弱项，切实加大核查、评查、倒查、督查力度，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把握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新领域、新手段、新模式，拓宽渠道，全面摸排，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把握当前涉黑涉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隐蔽化、软暴力化等新特点，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属市责任，强化条块协同联动，加强指导督导，抓实宣传发动引导，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员共推进的工作格局，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6: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标兵就位！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8: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9: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0: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5: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最近，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在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启动金融助残暖星光精准服务护未来专题金融宣教试点活动。
0: 本次活动旨在持续完善孤独症群体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破解孤独症家庭长期照护现实难题。省残联立足我省孤独症家庭实际需求，聚焦孤独症家庭关切，主动作为，积极整合社会金融资源，夯实政策保障基础，创新金融赋能助残服务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围绕孤独症孩子未来照护以及呢财产保障等现实问题，开展保险加信托金融工具政策专题宣讲。目前

0: 年已有四个孤独症家庭达成初步意向，保险加信托模式为解决孤独症家庭长远顾虑提供了新的可行方案，将有效化解家庭后顾之忧。
1: 此次保险加信托金融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将为我省运用金融手段完善特殊群体保障积累宝贵经验，探索打通全链条关爱服务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0: 9月17号，省直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交流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通报近年来省直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任务。
1: 会议指出，当前抓思想、稳队伍、正作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近年来，省直机关政治建设常态推进，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员干部思想稳定，作风务实，状态向好，基层减负落地落实，机关风气持续向好，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服务中心大局成效明显。
0: 会议强调，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开展专题研学，紧盯思想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分层分类施策，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坚持思政如言，融于各业，坚决防止两张皮，落实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状况分析报告工作指引，做到问题排查、分析报告、整改消耗、结果运用、闭环管理。
1: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条例，认真落实首届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部署，推进机关大思政落地见效，立足省情实际，做深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省直机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17号，倾听轻声润心田，清风礼韵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西宁市举行，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优秀选手为省内十所省属高校的5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大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学子中入脑入心。
1: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委讲师团承办，省教育厅、省委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协办，立足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聚焦青海本土发展实践，依托青年宣讲者的青春视角、鲜活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全会精神转化为可听、可感、可学的高原发展故事，引导高校学子读懂青海发展，感悟时代使命，立足青春践行，以青春朝气诠释新时代青年扎根高原、建功青海的责任担当。
0: 活动设置青言明理、亲眼看遍、亲行践诺三大板块，在亲言明理、政策领航幸福高原板块，宣讲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顶层设计，阐释青海生态、民生、绿色发展相融共生的发展答卷。亲眼看遍、蝶变绘出青海画卷板块中，宣讲员聚焦基层民生、乡村振兴、城乡蝶变，以烟火故事展现理论落地的生动实践。亲行践诺、初心奔赴高原新城板块，围绕青海重点行业一线奋斗者的初心与坚守，讲述能源建设、医疗卫生、交通保障等领域的民生，交通保障等民生领域，讲述高原建设者扎根雪域高原、默默履职奉献的实干故事。
1: 台上讲述真情真挚，台下师生仔细聆听，现场掌声不断。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专业所长，把个人理想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在青海大地书写青春答卷。
0: 9月17号，青海省民政厅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持续深化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及权益保障的工作通知》，围绕健全完善摸排、建档、 服务全链条工作闭环，明确21项具体措施，并从幼有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共5个方面，深化细化68条具体服务事项。
1: 青海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关爱网络作用，运用线上大数据加线下铁脚板，通过数据共享补齐儿童身份、就学、监护等信息，重点排查跨省流入随迁子女、牧区转城镇就学儿童、农牧区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等群体，确保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底数清、情况明。
0: 严格执行一人一档、动态更新、分级复核制度，按照基本信息加差异需求，将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缺位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同步加强动态管理。
1: 聚焦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留守儿童兜底监护2条主线，紧扣兜底监护加关爱服务，全面落实流动儿童救助、教育、医疗等保障措施，健全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评估、干预兜底机制，督促指导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充分利用村社区儿童之家等基层关爱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家庭教育、心理健康等宣传教育。
0: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以基地学新技、就业有方向为主题，组织开展就业大巴研学行、特色就业指导公益活动，带领30名求职者走进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实训基地，通过沉浸式观摩、实战化教学、精准化指导，帮助求职者补齐新业态技能短板，提升就业竞争力。
1: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宣讲的单一就业指导模式，将就业服务搬到一线直播基地，以就业大巴为移动课堂、实训基地为实景教室，求职者全程沉浸式参观直播中心、短视频拍摄场地、数据运营后台等功能区域，直观了解新媒体行业运作模式、岗位业态与工作流程，有效破除新业态就业认知壁垒，拓宽青年就业择业视野。
0: 聚焦新媒体产业用工需求，活动精准设置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创作、直播实操3大核心教学板块，行业专业导师围绕平台运营逻辑、账号定位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剪辑、场景实操等实用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坚持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相结合，让参训求职者边看边学边悟，切实掌握可落地可应用的新业态从业技能，提升市场就业竞争力。
1: 研学全程融入职业指导服务，就业指导师结合求职者个人特长、专业背景与就业意向，细致解读内容政策、视频剪辑、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细分岗位的入行标准和工作内容，现场答疑解惑、疏导择业误区、科学规划职业路径，引导青少年求职者立足自身优势，顺应产业趋势，树立多元化、科学化、精准化的就业观念。
0: 9月15号，由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 AI 时代艺人公司创业培训班，在西宁创业孵化基地正式开班。为期4天的专项培训，立足人工智能创业新赛道，聚焦轻资产创业新形态，精准赋能本土创业群体，标志着南京、西宁2地人社对口协作、资源互通、能力共建工作迈入常态化、深层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此次培训紧扣省市联动、打造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的部署，精准对接本土创业发展需求。培训面向西宁市有创业意愿的社会青年、个体工商户、返乡创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共招收120名学员参训，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培训特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选派的 AI 领域资深专家赴宁授课，课程聚焦 AI 时代艺人公司轻资产创业新模式， 构建全场景实操化的教学体系，内容兼具前沿性、实用性和落地性，让本地创业者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到高水平专业化的创业指导服务，构建起东西部创业赋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0: 近年来，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等前沿赛道，全省首个 OPC 园区在此揭牌落地，稳步运营，逐步构建起科研创新加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本次培训紧密贴合活力区产业培育方向和创新发展定位，实现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精准适配。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持续跟踪学员创业进展，做好后续指导服务，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协作对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协作内涵，推动宁宁人社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为西宁市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高质高效推进农房抗震改造工作，全力保障农牧民群众住房安全稳固，共实施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和农牧民住房抗震性能提升试点工作共152户，截至到9月14号已完工129户，10月底前将全面竣工。
0: 海北州坚持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统筹州县乡村四级力量及驻村工作队开展拉网式农房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摸清农房抗震薄弱短板，精准筛选出152户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到2026年农房抗震改造任务。其中，低收入群体危房抗震改造49户，农牧民住房抗震性能提升试点工作103户。严格落实户申请、村评议、乡审核、县审批的流程，逐户建立台账，完善一户一档档案资料，做到底数清楚、对象精准、资料规范。
1: 同时，紧扣全州重点工作部署，专题研究农房抗震改造工作，细化年度任务，明确建设标准，压实时间节点，印发实施方案。通过集中业务培训、书面督导调度和常态化下沉督导等方式，补齐基层业务短板，规范项目申报、施工建设、质量监管全流程，推动改造任务有序有力推进。
0: 自今年9月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江源玉树开票有奖、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截至9月16号，中奖发票数14260张，中奖发票金额累计达214.8924万元，发放中奖金额57.22万元。
1: 江源玉树开票有奖、有奖发票活动投放奖池资金400万元，实行即开即奖、定期抽奖双模式，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旅游、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8大类的民生消费行业。全州各族群众以及外来的游客消费后取得合规数字化电子发票即可参与抽奖。
0: 活动启动以来，一期投放中奖名额20650个，经运营平台监测累计上传发票17615张，发票金额累计达到275.5497万元，上传发票产生税金15.6675万元。此次活动以现金奖励为抓手，正向引导广大消费者主动索取发票，强化群众维权意识，提升税收社会控制水平，推动商户依法开票、诚信纳税，改善小额消费不索票、开票不主动等现象，持续净化消费市场环境，同时释放惠民政策红利，提振群众消费信心，活跃城乡商贸流通，充分挖掘江源消费潜力，助力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氧化路段。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架口匝道绕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抢河隧道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隧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G0612西河高速西查路段距钢查收费站12公里处查汉诺至西海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统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丽高速的贡玉路段鄂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 S2015是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的，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省道224二道沟冰站国道109岔口至冰清青藏线杂多至杰多方向瓦日拉崖口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交警部门正赶往现场处置，道路双向有压车现象，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那么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南线的星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兰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27张望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大通县宝库乡左侧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呢微桥改造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钢查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这个拥堵现象。也请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黄南南部及同德、马庆、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北部及明河、天峻、都兰、祁连、冈察、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可以达到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6度到19度，偏西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0度，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7度到20度，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6度到19度，西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奠基。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九十八点九。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
4: 裸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蝴蝶》。《蝴蝶》这首歌曲呢，也是取材于民间的经典《梁祝》的故事啊，融合了古典国风和流行的编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胡彦斌也是包揽了词曲啊，包揽了这个词曲编曲啊，将化蝶的浪漫呢意境。将化蝶的浪漫呢，化蝶的浪漫意境呢，也是娓娓的演绎，是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啊。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收获了很高的收听热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蝴蝶》。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啊，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蝴蝶》。哎，那《蝴蝶》这首歌曲啊，乐曲呢也是铺开了一幅非常唯美的古典的画卷啊，歌声诉说着至死不渝的一种情怀吧。隔着岁月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被这份浪漫所打动啊。也能够感受到内地音乐人对国风音乐的一个探索和思考。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笔畅为我们带来的《天鹅》。哎，那《天鹅》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美声的元素啊，编曲也是层次非常之丰富。歌曲呢，借助天鹅的孤傲高洁的意象，诉说着本心的一种信念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周笔畅签约之后的首支重磅的单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周笔畅带给我们的《天鹅》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卓比唱非常啊，卓比唱的歌声呢也是沉静而有力量，在跌宕起伏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传递出了不随波逐流的一种心境啊。这首歌曲也是用意象寄托着内心的一个坚守。静下心来，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收获一份内心的平静和鼓舞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丁薇为我们带来的《纯真年代》。哎，那么《纯真年代》呢，也是带着怀旧的叙事的色彩啊，民谣的流行曲风啊，歌词回望逝去的青春岁月，丁薇的演唱非常的质朴真诚，没有华丽的技巧修饰，把过往的时光和感慨呢，也是写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曲呢，也会带给听众满满的怀旧的氛围感。丁薇带给我们的《纯真年代》，一起分享给大家。

丁薇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朴素的歌声，娓娓的道来啊，勾起了对纯真过往的无限的回响。每一句歌词呢，实际上都是往事的一种独白。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总会想起那些简单纯粹、无忧无虑的旧时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聆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可能朋友们已经都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许巍带给我们的《灿烂》。哎，那《灿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曲风充满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旋律非常的激昂开阔，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冲破困境，奔赴灿烂明天的一种信息呀、啊，奔赴灿烂明天的一种信念。许巍的演唱呢，也是饱含着滚烫的情绪，编曲恢宏大气呀、啊。编曲真的是非常的恢宏大气，传递着永不向现实妥协、奋力追逐理想的一种精神内核的好听歌曲，许巍带给我们的《灿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灿烂》。哎，那许巍非常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直击人心啊，给予人们向前迈步的一种勇气啊。人生难免会遭遇坎坷的困顿，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啊，只要心怀希望，终究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熟的虫子为我们带来的《梦在旅途》。哎，《梦在旅途》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快励志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明朗开阔，歌词呢也是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个跋涉吧。成熟的虫子啊，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暖干净，编曲呢清新舒展啊，鼓励朋友们要不惧前路的风雨，怀揣着心中的梦想，勇敢的踏上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旅途哦。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中的梦想，不停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成熟的虫子》为我们带来的《梦在旅途》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风吹过的晨曦。风吹过的晨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淡然舒展，歌词呢也是捕捉了生活当中的细碎的感触。周深的嗓音呢也是非常之干净通透啊，编曲非常的简约轻柔。这首歌曲呢也是借晚风来比喻时光的一个流转啊，把淡淡的感悟也是融进了我们的旋律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朋友们一定会感觉到非常之松弛和治愈。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深带给我们的风吹过的晨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周深非常轻柔的曲调呢，如同晚风一样吹过我们的耳畔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生活当中的疲惫，歌曲于平凡日常当中挖掘诗意啊，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内心好像慢慢的归于平和，收获一份松弛安然的心境。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由超载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告别》。不要告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啊一首非常摇滚的抒情歌曲，编曲的非常浓烈，有带有温柔的底色，歌词呢诉说着离别与释然，主唱的嗓音呢也是富有很强的故事感，在激昂和柔软之间一个平稳，诠释着我们面对聚散离合的一种心境吧。这首歌曲呢，不要告别啊，也是内地摇滚乐曲当中一首非常抒情的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要告别》，由超载乐队为我们带来。

不要告别啊，歌声也是诉说着离别之际的万般的心绪，有不舍也有坦然。人生呢，总要面对无数次的告别啊。这首歌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如何的释怀过往，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往后的漫漫前路哦。好了，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子涵为我们带来的《那年秋天》。《那年秋天》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作品。周子涵嗓音也是浑厚富有故事感啊，旋律沉缓忧伤，歌词当中呢，歌词呢也是回望旧时光，旧时光当中的爱恨和遗憾啊，情感的表达非常的克制厚重，没有过度的煽情，将岁月沉淀下来的感悟呢也是娓娓道来。

0: 缓缓飘落的那一份惊喜，一翻一转，一飘一荡，恰似一格接着一格的纸片。
1: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宇为我们带来的《平凡的人》。《平凡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摇滚曲风的质朴的写实啊，聚焦了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歌颂平凡人的坚守和倔强啊。编曲非常扎实有力，歌词呢也是非常接地气啊，不追求宏大的叙事，书写着普通人努力生活、不放弃理想的模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宇带给我们的《平凡的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大多都是世间平凡的普通人，在默默的生活当中啊，也是奋力的前行。这首歌曲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普通人的挣扎和坚守，给予我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一份理解和慰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彦斌带给我们的《皇帝》。哎，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音乐密码》的专辑当中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动感摇滚，节奏呢铿锵有力啊。歌词讲述了做自己的人生主宰的一个态度，编曲非常的激昂，演唱呢也是张力十足啊，展现出了歌手极强的演唱功底和创作的才华。这首歌曲也是告诉听众朋友们，不必盲目的从外界的眼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放到今天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胡彦斌带给我们的《皇帝》这首好听的歌曲。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
4: 北京时间4:00。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

0: 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累计拨付农牧区救助资金13.81亿元。财经资讯，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中国先进制造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科技动态来关注，发射四连捷，透过商业航天新进展，读懂制造大国的新动能。文旅来在线的来关注，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中国。

0: 女队三胜一负晋级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八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战略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

再来关注9月17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一年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聚焦反独促统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广泛联系海内外统促会组织，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为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了积极力量。李干杰表示，新征程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针，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着力促进中外友好，积极营造有利统一的外部环境，稳步加强统组织建设，持续打牢干事创业的工作基础，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及有关人事事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做工作报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丁仲礼主持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蔡达峰、何伟、武维华、苏辉、高云龙、蒋作军、何抱祥以及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我们再来关注时政新闻其他方面。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缓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存储、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生产环节要

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安全风险，存储环节要严格危险物品存储安全管理，强化烟花爆竹企业化工原料材库、危险品中转库、药品总库、成品库存储安全风险管控。经营环节要严格经营单位准入许可审批，严防过程安全风险，强化流向信息管理，加强网络信息监管，严格出口环节安全管理。运输环节要强化运输车辆及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加强装卸及运输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运输烟花爆竹。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空间安全管理、燃放安全宣传和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执行标准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强化全链条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以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案件3.6万多起，针对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查档、开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侦破相关案件4100多起。针对涉事故灾害、涉经济民生领域虚构事实、移花接木、 AI 人工智能生成等网络谣言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决快查快处，侦破相关案件1.1万多起，及时开展辟谣宣传，回应舆论关切。针对网络水军团伙充当网络乱象幕后推手，有组织的实施制造话题、蹭炒热点、有偿删帖、刷量控评等行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治理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190多起。针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开合挂人、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同时依法督促指导互联网企业平台加强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和技术预防防范，全面构建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累计侦破相关案件2500多起。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

0: 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15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省农村低保对象28.69万人，累计拨付农牧区各类救助资金13.8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7.09万人次。青海充分依托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创新构建常态数据下发、季度入户核查、半年研判复核、年度全面评估、全周期闭环管控模式，实现困难群众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建立创新的小额快救、常规救助、一事一议兜底分级救助模式，统一救助认定标准，规范资金核算拨付流程，有效破解急难救助标准不一、处置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突发困难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截至八月底，全省累计实施临时救助7.57万人次，其中农村临时救助6.63万人次，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1.52亿元。同时，统筹推进居住地申办低保、审核权限下放、救助加慈善帮扶等重点试点工作。目前，在全省41个县区已全面完成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基础上，统筹部署321个乡镇街道完成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审核确认权限集中下放，实现救助业务就近申办、就地审核，缩短审核确认时限，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请表格，全面申请一张身份证办救助，有效减轻群众办事负担。

再来关注9月17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继青海湖铜宝山南山项目建成投用后，包括西宁市黄原县波行乡石崖湾至前滩乡村旅游公路日月山，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道路大墩岭，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雄年公路岗山和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什卡公路整治工程在内的四个十座山重点项目已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营，标志着由地方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实施的六座山道路建设全部收官，全省特色旅游公路建设取得重要成效。十座山重点项目是指青海十座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建设项目，此次建成投用的四个项目当中，西宁市大墩岭道路建成后，公交和自驾均可常态化安全通行，带动沿线农家乐休闲、农特产品的展销等业态蓬勃兴起，日月山乡村旅游公路有效串联起波行乡、日月乡的文旅环线，顺畅地衔接宗家沟景区、克苏尔药物小镇以及沿线露营基地、特色种养基地，打通乡村文旅产业流通脉络。门源岗什卡雪峰公路直达七彩瀑布核心景区，极大缩短通行时长，提升游览体验。化龙县岗山雄年公路串联年半村、沙索麻村、齐仙村等村落，以交通提质带动产业提效，尊重群众增收。项目建设期间呢，青海省公路局针对项目前期推进、施工组织、要素保障中的难点痛点，及时组织公路总段实行全过程技术指导和协调服务，主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细化攻坚举措，逐项破解制约瓶颈，为项目高效有序开赴布工、闭环推进建设奠定基础。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通报线索雾霾工作情况，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实施，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整改突出短板弱项，切实加大核查、评查、倒查、督查力度，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把握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新领域、新手段、新模式，拓宽渠道，全域摸排，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把握当前涉黑涉恶犯罪网络化、链条化、隐蔽化、软暴力化的新特点，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属市责任，强化条块协同联动，加强督导指导，抓实宣传发动引导，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形成一级一级抓、层层抓落实、全员共推进的工作格局，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最近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前景，认为中国先进制造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持续突破，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性与新动能。
1: 本场活动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涵盖跨国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平台、生产制造基地等多个类型。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到7月，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新设外资企业3629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已经累计达到1113家和670家，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今年3月，全球工业科技公司安波福正式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签约落户嘉兴，该项目将于明年正式投产。今年5月，太古可口可乐位于江苏昆山和广东广州的两个基地相继投产，项目合计投资额约32.5亿元。
2: 昆山新厂呢，是我们至今在中国单笔投资最大的一家新厂，总共投资的是超过20亿人民币。我们整个新厂的全部投产之后呢，我们会总共有13条生产线，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160万吨。
3: 中国在这个整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汽车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看到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两块上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通过中国的创新，上海的这个创新技术，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资源上面去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0: 继续来关注。9月17号，2026在上海与未来跨国企业上海行推介会在上海召开，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布局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 本场活动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涵盖跨国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平台、生产制造基地等多个类型。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到7月，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新设外资企业3629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已经累计达到1113家和670家，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今年3月，全球工业科技公司安波福正式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签约落户嘉兴，该项目将于明年正式投产。今年5月，太古可口可乐位于江苏昆山和广东广州的两个基地相继投产，项目合计投资额约32.5亿元。
2: 昆山新厂呢，是我们至今在中国单笔投资最大的一家新厂，总共投资的是超过20亿人民币。我们整个新厂的全部投产之后呢，我们会总共有13条生产线，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160万吨。
3: 中国在这个整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汽车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看到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两块上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通过中国的创新，上海的这个创新技术，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资源上面去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0: 科技动态，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4: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2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 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

0: 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1: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0: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2: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啊，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0: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3: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试乙呢，这个是海上网系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
0: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4: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5: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6: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7: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8: OK,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0: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9: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地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0: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0: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1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的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知识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12: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3: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12: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什么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15: 文旅在线，
11: 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6: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17: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16: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星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军功奖章、群众组织印鉴等门类。
18: 我觉得尤其东北抗联的这些当时的这些烈士们使用过的一些工具，我们看了还是觉得深受震撼吧。我感觉革命不容易，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今天的好时代也不容易，我们要继续，一要珍惜，二要继续奋斗。
16: 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师生们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1: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2: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20: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21: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12: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2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5: 体育快报，
11: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U23 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女队3-1，三胜一负晋级三人篮球的 U23 世界杯8强。
23: 本届比赛，中国三人篮球 U23 国家女队作为头号种子位于 A 组。此前，中国队先是不敌法国队，随后一分险胜埃及队。小组赛最后2场也是不容有失，率先进行的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双方的角逐非常激烈，比分上互有领先，最大分差也不过3分。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连续得分，在最后1分52秒时取得14-12领先，此后意大利顽强地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刘佳杰连续突破得手，再次将分差拉大到2分。最后30秒，意大利依然紧追比分，但中国队的2次进攻全部打成，随着丁毅可压哨上篮命中，中国女篮以18-16惊险战胜意大利队。此后进行的和菲律宾的比赛，开局同样焦灼，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10-9领先后连得8分，以18-9取胜。小组赛战罢，中国队以3胜1负的战绩位居 A 组第二，晋级8强。1/4决赛，中国队将面对西班牙队。
2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来为大家发布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的预报，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2026年9月18号的20点到9月19号的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也就是蓝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大家和相关人员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峻、都兰、祁连、刚察、雀麻莱、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果洛中南部及玉树市、囊谦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呢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大通、黄中、互助、化龙、马庆、甘德、九至、尖扎、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城西宁市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和城西区、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15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4: 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6: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7: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呢，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9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大约20分钟之后呢，雪豹就出现在了视野里啊。他说和10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啊越来越多。有位好姑娘。那这个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他拍摄到的珍贵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央宗的故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6年呢，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好像红太阳。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3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的在巢穴附近来回的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过 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包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1: 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都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那么从整个的祁连山北麓来看呢，生态变化也是有数据可循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了将近40%，雪豹的数量呢稳定在350只到500只，那么野生动物的数量呢较2014年增加了15%到20%，1000只以上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啊，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
1: 他那粉红的笑，
0: 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啊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

0: 片呢，我们可能啊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啊，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啊这个食物来源啊，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啊捕食岩羊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啊，像藏狐啊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从这张图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啊，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0: 包括牧民们拍下的这个沙湖的啊，沙湖的一家人的这个画面，还有一些成年沙湖外出觅食啊，幼崽在洞口嬉戏打闹的画面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们拍下的一些啊这个画面，像这个玫红色的野花啊，漫山伸向远方，然后冰雪繁花冷暖对比的一些照片啊，也是冲击力非常的强。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至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枭的威猛，也没有长耳枭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枭。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枭，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

鬼鸮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鬼鸮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鸮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鸮啊。那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鸮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鸮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一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它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鸮呢，它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那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鬼鸮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那每窝呢产卵大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一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一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看似圆润可爱的鬼鸮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鸮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啦。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鸮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鸮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鸮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鸮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
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它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高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鸮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呀、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它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鸮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它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鸮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鸮的踪迹。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鸮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啊，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啊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啦。所以说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头的啊，探出的一个啊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啊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颈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定格了下来。
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3月末到4月初，他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夏季的繁育。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青海片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就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宋皇陵墓群宋陵。

人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指的是邙山，位于巩义市境内，毗邻嵩山，北依黄河，两岸山色清秀，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处风水宝地，宋陵正位于这里。宋陵指的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占地156平方千米，大约有300多座陵墓，规模庞大，蔚为壮观，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皇陵群墓区。北宋960年建都汴京，1122

0: 被金国所灭。从太祖赵匡胤到钦宗赵恒，尽管一共九个皇帝，但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走，最终死于五国城，所以巩义宋陵中只有七座帝陵，人们常说的七帝八陵由此而来。这第八座陵墓埋葬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除此之外，皇后妃子、国戚宗亲、功臣名将等陪葬陵墓星罗棋布，点缀四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寇准、包拯等千古流芳的名人墓冢。
1: 北宋一共有九个皇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惨死漠北外，其余七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陵墓，巩义皇陵素有七帝八陵。

工艺位于河南郑州、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南望嵩山，北临黄河，洛水自西向东蜿蜒而来。这里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北宋王侯将相的墓葬多达1800多座，其中寇准、包拯等一批忠臣良相也长眠在这里。

0: 众所周知，宋朝在我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朝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明显，就连北宋皇陵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层次。北宋皇陵从分布上可以大致分为四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巴陵陵区，包括永安、永昌、永熙、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等陵墓，其中埋葬着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曙、赵顼、赵煦这些宋代皇族。陵园规制基本相同，其他陪葬陵则低一等级。这些陵墓贯穿了整个北宋的历史，从陵园石像、雕刻等遗迹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统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谈到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杯酒释兵权，无疑是以文治武的始作俑者，才导致了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但是也有人说，在他短暂而漫长的50年的一生中，结束了五代的纷乱，统一中华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据说北宋开宝9年，赵匡胤自知命不长久了，出巡视察的时候特意前去永安陵拜祭父母。面对黄土坟丘，他不禁感慨时光短暂，人生如梦，功过是非不值一提，于是抽出一支箭朝西北射去。士卒在落箭的地方挖出一只石马，赵匡胤便将此地命名为了永昌。几个月后他就暴病而亡了，其死后所葬之地就是永昌陵。永昌陵坐落在西村陵区，毗邻永安陵。如今遗留下来的四门神墙中，南门处石刻最多，上有39件。乳台、阙台等古代陵墓建筑十分宝贵。
1: 赵匡胤在位17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年仅49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护送的队伍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7个月。从赵匡胤起，北宋皇陵不仅七月而葬，而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宋陵却只修了短短的7个月。但正因为时间紧迫，宋陵修建工程才变得非常残酷。在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时，仅被石头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0: 在《采石碑刻》中详细记载了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哲宗修建永泰陵的情况。公元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农历2月初10，4600多人的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离巩义陵区30多公里的栗子山。到5月初10，也就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匠必须完成27600块的采石任务。为了运输这些石材，又动用了士兵、民夫10000多人。在陵区，修陵的工匠又有40000多人，这样算来，一共有50000多工匠被集中到了巩义陵区。另外，《宋史》也记载了这些开采的石头的用处。在修建永定陵时，地上雕刻仅用了62块石头，门石用了14块，地宫却用了27377块。也就是说，被埋入地下的地宫用石占了绝大部分，而且从地面的石雕可以看出，每块石头大概有几吨重。修建皇陵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史书上记载了公元1063年修建宋仁宗永昭陵的开销情况，共计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北宋皇陵陵区有8个这样的大墓，根据李皇后墓的挖掘情况和近几年探测的结果，考古人员推知，皇帝的地宫有30几米深，地宫仿照地面宫殿建筑，整个墓室建造的富丽堂皇。到宋代第七位皇帝哲宗时，巩义皇陵已经经营了160多年。这里松柏如枝，殿宇相接，威严肃穆，所以陵区又被称为柏城。
1: 永定陵位于蔡庄陵区，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至今都未正式开掘，因此最为神秘。环视四周16座土丘，令人更是疑惑不解。虽然永定陵地面上的陵墓建筑早已损毁，但是各种石刻雕像依旧保存完好，例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等，栩栩如生，雕刻技艺高超，使人

为之赞叹。相传曾经负责修筑永定陵的丁谓是一个谄媚之徒，在相府的宴会上为寇准擦胡须上沾的彩汤，却被寇准喝退。没想到后来小人得势，又处处排挤这些忠臣，不禁使人扼腕。然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审判。现在宋真宗陵墓旁陪葬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寇准、包拯等忠臣的坟墓，他们带着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在此守着这个神秘的时代遗迹。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一年365天。琴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只有5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5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5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2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1年12个月和每3年1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简。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2: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

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四个八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按、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多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三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大音希声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知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对古琴艺术本身和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成果卓著，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古琴在未申遗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蓄力期，新千年伊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世界。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

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

0: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 十四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我是启航。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罗东川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录音报道，央企聚力援青赋能，全方位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开局起步155黄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海西州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政务服务改革。155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 25% 以上。联大通过决议，允许巴勒斯坦总统以视频方式参加第81届联大。下面请收

0: 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欢迎冯仪一行，向浙江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倾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援青省份支援帮助下，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向十五五，青海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习借鉴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聚焦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算电协同、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强两地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冯仪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坚持青海所需、浙江所能，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张景刚、班果参加。
2: 听众朋友，近年来，各驻青央企扎根青海，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定位、发展短板，精准实施产业赋能、生态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等一系列援助项目。从戈壁生态修复、清洁能源赋能，到乡村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提质，央企对口支援全省各地多点开花、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央地携手共建大美青海的生动答卷。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作为青海工业发展主阵地、生态保护主战场，海西州依托央企资源、技术平台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各大央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与资金优势，深度参与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矿山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保护等重点工程。依托海西州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光照条件，加速布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推动锂、钾等战略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助力海西州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海西州委副书记、州长乔亚群：
3: 十四五期间呢，一共有41家央企在海西州累计投入达到了1297.92亿元，为海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期盼在十五五期间，各大央企在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深挖合作的潜力，形成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1: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清洁能源富集区定位，海南州持续深化与央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各大央企充分发挥资金密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备优势， 深度参与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跨区域外送通道、新能源配套产业、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建设，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民生领域，通过光伏加牧业、光伏加生态治理等复合发展模式，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让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惠及民生的阳光工程。海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当周。
4: 央企积极参与国家清洁能源高地建设，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赋能我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目前啊，海南清洁能源装具规模达到了4783万千瓦，累计并网3658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6%，其余直流啊累计外送绿电是2196亿千瓦时。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龙阳峡水光互补发电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1: 在环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区域，海北州依托央企定点帮扶力量，实现从书写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刻转变。中粮集团、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旅集团等央企持续深耕海北，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及文旅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导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红色研学基地提档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培育、美丽乡村建设、消费帮扶助农、科教文卫提质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更带动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为海北州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海北州副州长、州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海波。
5: “十四五”以来，四家央企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100余项，建成鲁青高中、高寒高原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畜牧兽医站、原子城红色研学基地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把央企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红色优势紧密结合，助力当地延伸产业链，壮大县域经济。通过开展消费扶贫，累计帮助销售海北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5100余万，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产业发展。
2: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指出，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细起底，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
0: 青海台记者李文熙报道。9月18号，省直机关工委在省检察院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会，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省检察院党建品牌建设成果，观看了省直机关优秀微党课，并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座谈交流，通过实地看、现场学、互相议，推动各单位互学互建、取长补短。会议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先进单位经验，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旗始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
2: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黄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黄南州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战略定位，明确未来五年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黄南州建成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坎布拉获评世界地质公园，四万多群众吃上生态饭。特色农牧、清洁能源、文旅产业稳步壮大，基础设施实现突破，黄南机场选址获批，县县通高速，城乡群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以上，州市县全部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过去五年，黄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3万元、1.5万元，年均增长4.1%和7.1%。十四五时期，四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十五五时期，黄南州将守好优良生态本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接续实施好阿尼玛卿山脉水源涵养、三北防护林六七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坎布拉、麦秀、桃河源等六处国家级自然公园常态化保护，稳步推动吉岗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工作，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培育壮大生态研学、林下种养、高原康养等特色业态，有序探索碳汇交易，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我州将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加快构建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全州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同时，黄南州重点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社会治理五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清洁能源、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完善交通、水利、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持续保持80%以上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稳就业、优教育、强医疗都牢民生底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安定和谐的发展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黄南实践新篇章。
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旨在深挖优质文化资源，讲好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青海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活动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海东、黄南多地，通过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方式，挖掘各地文化保护、活化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立体化展现青海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擦亮青海文旅名片，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2: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小磊报道。9月18号，由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传家风、和美家庭润夏都为主题，现场通过现场赠书、读书分享、情景表演等形式，分享书中百姓家庭的暖心故事，讲述家风故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生动讲述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推开一扇扇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化发展的感人故事，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变迁，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枝叶关情的人民情怀，反映了人民领袖爱人民，

0: 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以莲心湖到港什卡大本营往返徒步路线为实践主线开展，设置全程7公里高原徒步路段，通过长卷寄语、创意采风展等活动，凝聚广大青年扎根青海、奉献青海、建设青海的青春共识，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感悟青年使命担当。据了解，本次活动创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做实做优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扛起高原生态保护责任，以青春实干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1: 听众朋友，眼下青海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依托苏青协作机制，我省联动江苏多方资源，打通冷链物流，拓宽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模式，让高原鲜枸杞跨越山海，批量走向省外市场，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出圈，产业提质升级。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记者来到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李启婷正在西部优选平台进行柴达木鲜枸杞的直播销售。自柴达木头茬枸杞上市以来，省外订单持续增多。今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浙”促销活动。活动从6月启动，持续到8月底。截至目前，枸杞整体销量达到30万公斤。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李启婷：
3: 依托40个直播间集中推广，纳入平台补贴与成团活动，很多平台也匹配专项档期，西部优选发放100万张消费券，实现100个平台直播间联动，产地50组直播间同步开播，形成规模化营销声势。
2: 鲜枸杞果皮娇嫩，保鲜周期短，长途运输一直是制约枸杞鲜果规模化外销的痛点。通过苏青两地流程优化与资源整合，鲜果快递方式持续优化。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电商运营总监李吉新：
4: 苏青两地整合资源，联合顺丰打通冷链空运专线，构建起产地运冷、分拣分级、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全链条体系。通过前期实地演练，打磨标准化流程，把综合快递包装成本压缩了1半以上，实现海西鲜枸杞36小时抵达江苏，48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上，为大规模对外销售筑牢物流的根基。
2: 一颗高原红果承载产业活力，连结协作深情。苏青两地以资源互补、政企联动、产销协同的模式，优化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青通道，助力更多高原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招牌。李吉新：
4: 整合线上电商平台、直播间、线下商超、机关展销等多种渠道，搭建立体化的展销的一个全矩阵，不仅要把柴达木优质鲜枸杞推向长三角地区，拓展种植户销路，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坐实消费帮扶成果。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西州人社局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政务服务改革，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办事渠道，精简办事流程，打破地域壁垒。海西州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线上服务载体，持续扩大社保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覆盖范围，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类社保业务，大幅降低办事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同时，扎实落实33项社保跨省通办事项，打破地域限制，实现社保业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来回跑、多地跑问题。此外，依托大数据自动核验信息，持续清理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做到简政便民。 截至目前，泉州社保业务线上办理占比达到95%以上，累计办理一网通办业务1.5万件，跨省通办业务0.2

0: 二万件。
1: 听众朋友，海东市民和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跑山鸡生态散养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就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下面请听通讯员王成书、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2: 在民和县前河乡丰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接着看到鸡群在林间觅食，原生态的林下散养模式让跑山鸡自由觅食野菜，搭配谷物喂养，不使用速成饲料和激素，六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跑山鸡的肉蛋品质优良。民和县前河乡丰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负责人叶希多杰：
3: 线下供应民和本地商超餐饮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冷链配送，卖到广东、浙江等地，客户反馈非常好，销路稳定有保障。
2: 为助力特色产业体质增强，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新媒体宣传、线下展销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地生态养殖品牌。同时，养殖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分拣、运输等工作，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稳定增收。民和县前河乡丰二村村民郭春海：
4: 一个月挣个3000左右，家门口挣钱呗。
2: 如今，当地形成了林下养鸡、以鸡养林、生态富民的良性循环，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产业。
1: 听众朋友，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果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詹玉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政绩官错位，搞政绩工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毫无纪法底线，私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詹玉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二十大后仍不支持，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玉平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青海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9月18号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多起。
1: 9月18号，中华骨髓库 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在库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1: 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
0: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当地时间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乌丘姆说，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思维，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感悟踏实而温热的简与家，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数字重景高原牧区气象更新。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累计拨付农村牧区救助资金13.81亿元。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青海乌兰发展一户一民宿产业，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平陆运河开辟中国东盟合作新通道。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通、黄中、互助、化龙、马沁、甘德、久治、兼扎、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9到22摄氏度。
1: 乐都晴转小雨，9到22摄氏度。
0: 海晏晴转小雨，4到18摄氏度。
1: 玉树小雨转多云，4到17摄氏度。
0: 马沁多云转小雨，3到14摄氏度。
1: 铜仁晴转小雨，9到21摄氏度。
0: 格尔木多云转小雨，8到2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5到20摄氏度，
0: 黄原小雨6到19摄氏度，
1: 黄中多云转小雨6到17摄氏度，
0: 平安多云6到20摄氏度，
1: 互助多云转晴6到19摄氏度，
0: 民和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
1: 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6摄氏度，
0: 循化多云转小雨9到21摄氏度，
1: 贵德多云10到23摄氏度，兼扎多云转小雨9到21摄氏度。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21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跑医院的次数多了，不免有这样的感觉，在挂号窗口前，在检查通道中，在候诊长椅上，时间被切成分秒，又被情绪拉长。前不久，医院里的两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1: 一段对话在诊室外，是几位患者和家属的交流。一位家属向其他人分享了就诊的经验，先通过互联网医院来问诊，请医院开好了基本的检查单，在检查后带着结果再来到看病，省时省力又少折腾。
0: 一段对话

0: 话在诊室里是医患回答。患者带着在外地拍来的片子来咨询，担心医生不给看，于是问还要再拍吗？医生答得干脆，只要拍得合格，看得清楚，不用重拍。
1: 看似是日常的就医切片，与时间息息的相关，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了健康中国的发展变迁。从以前的等靠问变为了技术赋能高枕面效，我国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正在悄然重塑着人们的诊疗体验。
0: 这首先是一场关于减法的实践。减什么？减重复之劳，减辗转之苦，减信息之隔，进而减少医患之间的信任之耗。那位家属分享的经验，是不是个体智慧的灵光，而是制度设计落地生根的回响？
1: 远程问诊、电子处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医联体、医保异地备案、医改持续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空限制。重构诊疗方式的背后，是制度在为百姓减负，技术在为流程瘦身。这种减，减得有章法，减得有力度，减得有温度，也实现了改革破壁、资源普惠，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从不均向均衡的蝶变。
0: 做减法绝非终点，而是要同步做一次更高阶的加法。诊室内那句干脆的不用重拍，表面是技术判定，内里却是价值判断。这彰显的是医者素养与职业操守，展现的是医改沉淀下来的制度成效。
1: 以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为例，之所以能从纸面走向诊室，靠的不仅仅是医生个人的专业和善意，更是国家以标准为尺、以数据为链、以责任为锚的系统性加法。比如各级的医疗机构设备更完善，检验检查制度质控的标准更统一，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更加过硬等。这些加，加的是制度供给的厚度、治理能力的精度，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健康领域的深刻体现。
0: 进一步深思，无论网上问诊还是不用重拍，都共同指向关于健康的时间观。过去就诊很多环节颇为耗时，如今时间被重新定义，前置问诊用碎片化时间集合健康信息，结果互认缩短从等待到临床决策的时间。这种对健康时间的珍视与配置，恰是高质量发展在民生领域的写照。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诊室内外的两段对话，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个体就医体验的改善，更是一个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如何以制度创新破解资源错配，以技术向善弥合服务鸿沟，以理念更新校准发展坐标的努力。
0: 我们国家很大，人口众多，需求多元，包括健康领域在内的民生福祉，想要得到持续改善，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必须循序渐进，精准发力。只有看到资源分配还不均匀，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服务精细化仍有不足的问题，才能更有的放矢地破解难题。每一处细节优化，每一项政策落地，都是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对发展福祉的增进。
1: 有人说，病痛是让人无助的苦，而技术红利、制度暖意与医者人心的交汇，恰恰给予了我们对抗苦难的温暖力量。我们相信，健康中国的民生地基正由无数踏实而温热的减与加筑牢得更加牢固，更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大厦也正因有着无数坚实的地基，正在拔节向上中攀高挺立。
0: 9月17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十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 李干杰表示，一年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聚焦反独促统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广泛联系海内外统促会组织，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为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了积极力量。
1: 李干杰表示，新征程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着力促进中外友好，积极营造有利统一的外部环境，稳步加强组织建设，持续打牢干事创业的工作基础，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及有关人事事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做工作报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副会长丁仲礼主持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蔡达峰、何伟、武维华、苏辉、高云龙、蒋作军、何报祥以及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1: 为夯实治理低价无序竞争的制度基础，推动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经营者依法经营、多元共治、协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当前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不断显现，重点行业竞争生态有所改善，但部分工业品生产领域非理性竞争仍较突出。治理低价无序竞争过程中，各方面反映现行价格法律法规关于成本的规定较为原则，建议进一步明确成本核算要求。
1: 为此，通知聚焦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问题，对经营者生产成本的核算基础、涵盖内容、核算要求、影响因素等作出了规定，明确了成本核算的主体、内容和方式。
0: 一是核算主体，按照通知要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在必要时组织开展成本调查，核算经营者相关成本。各省级有关部门要在国家统一指导下开展相关工作，行业协会等有关机构可以在有关部门指导下测算行业平均成本，经营者可以根据依法合规经营需求核算自身个别成本。
1: 二是核算内容。通知提出，成本核算原则上以经营者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成本为基础，考虑到部分经营者个别成本无法直接核算，通知规定可参考该产品的行业平均成本，并考虑一定下浮幅度进行核算。
0: 三是核算方式。通知提出，核算经营者个别成本应当以审计或经营者提供的手续齐全的账载资料为基础，关于成本费用应与产品销售价格涵盖的内容相匹配，并考虑产能利用率对个别成本的影响。测算行业平均成本可采取普查或者抽样方式，区域成本差异大的行业可以分区测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为全景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实践，深入宣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9月17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开展的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0: 在17号举行的行前动员会及专题培训上，主办单位介绍，本次采访将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决策部署，宣传边疆民族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据介绍，本次活动组织中央媒体、有关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赴内蒙古、云南、新疆等地开展集中采访，首批集中采访将于9月18号到24号在内蒙古开展。
0: 2026海洋发展合作论坛17号在山东青岛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胡春华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引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1: 胡春华表示，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致力于共促海洋经济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中方愿秉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进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
2: 旅途中的守望，
0: 9月17号，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沈月月表示，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举办本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成员国元首共识的实际行动，必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健康福祉。
1: 沈月月表示，我们要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地区国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传统医药产业协作，坚持创新赋能，推动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坚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
1: 蔬菜、水果、茶叶供给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供给和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均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0: 规划在发挥农村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包括选育推广突破性品种，集成推广引领性技术，推广水稻智能育秧、精准灌溉、果蔬自动采摘等，研制应用专业性装备，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大位入量收获机、大载荷植保无人机等高性能先进机型，研发推广微生物肥等创新性投入品，加强智能化场景推广应用等。
1: 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方面，规划围绕着提升灾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防范应对等进行了具体部署，包括构建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数据库，统筹植保能力布局和病虫害防控，加强科技研发和灾变规律研究等。
0: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15号在湖北武汉市举行，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发布

0: 报告2026显示，全国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活力稳步提升。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累计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运行243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涨24.36%，年成交量创开市以来新高，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额为146.30亿元。
0: 2025年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首次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后，发电、钢铁、水泥、冶炼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共计3378家。2026年四个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65%以上。石化、化工、造纸、民航等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启动。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海新闻，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0: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